周末这两天啊，如果大家有确实要出行的需求的话，提示大家一定要随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路线和行程安排啊。另外呢，早上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呢，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三个题。其实说是三个题，但其实就是三张图啊。根据这三张图里面显示的这些，猜一猜我们以前三十多年前，甚至是小的时候啊，在家里边或者是在马路上，或者是随时的一个场景里，他们都是什么老物件？这都是干什么用的呀？他们都是叫什么的呀？啊？看看能不能引发您的一波回忆杀啊！只要大家进入到回复早安奶茶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在留言区里面评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啊，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也好，或者是拉布布跟国际足联联名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盲盒啊。有机会中奖之后呢，就能接听到我们的主持人跟您拨打的这个幸运来电。我们看到大蚊子这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真的不知道叫啥，但是印象当中确实好像又见过，但确实又叫不上来他名字。我就说吧，今天出这三道题啊，这三个图，它难点不是在于它是用在干什么的地方，这难点在于大家当年是怎么叫它的。因为这三张图我给大家出题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图片啊，我也认识他们，但是就是不好叫上他们的名字。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不是为了要给大家出难题，我其实是为了向大家求助一下。然后呢，他又说了，说第二个确实不知道，也没见过，第三个应该是游戏机一类的啊，我记得是屏幕里边是不是还有水啊什么的啊，然后里边有那种小圈圈，下面有键盘，你要摁一下那个按键是吧，那个小圈可能就会飘起来，但是你别说，玩它还需要一定的技术，甚至还有一点幸运成分在里面啊。第二个您没见过吗？很多朋友都说了，看到第二张图里边的那个物件，隔着屏幕都能闻见味儿了感觉。来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来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早上的8:04和大家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牵手。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10号的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呢顺利的送入到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级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外交部发言人就所谓南海仲裁案答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在6号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是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工作。10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社会相关的消息来看到，线上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完成升级，那市民呢可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还有支付宝随身办小程序或者是微信随身办小程序线上申领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再来关注到跟天气有关的一组消息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的时间呢，华东、华北、中北部还有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么其中浙江的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是达到500到600毫米，那么北京的东北部呢，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因为天气受到的一些出行影响，跟您来提醒啊，近日呢，春秋航空还有东航、上航等多家的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说到出行了，那天气呢，大家可以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的路线和行程动态。但是呢，七月份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7月10号，马上就要到中旬了。7月、8月这个漫长的暑假，到底孩子应该怎么去度过啊？有效的、有利用的、合理的给孩子规划一下孩子的行程安排啊。最近呢，家长朋友们肯定也会比较头疼啊，会想让孩子怎么来更高效的度过一个好的暑假。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又要不想让自己太累，既要让孩子去一个远方，咱又不能花太多的钱。我们河北云广播呢，是为此在这个暑假特别策划推出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充分的满足家长们所需要的行程。我们呢是选择了4个目的地，分别是有吉林长白山、云南的普者黑，还有贵州兴义、宁夏的中卫。所以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价位和行程。这价位呢是从4000到6000多不等。那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们已经是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啊，单纯的去打卡，而是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深度的体验游玩，也能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要。那孩子出去玩肯定是要的是撒欢，玩的是野，比如说在长白山，我们主持人呢和严雪老师会带队啊，森林徒步趟进22摄氏度的小溪流，然后亲手在这个小溪里面去抓鱼、搭灶去生火。在贵州我们怎么玩，换上防水服啊，冲进这个稻田去抓稻花鱼。那在宁夏呢，可以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啊，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去观看满天的星空，非常浪漫。而且呢，在云南，去了云南，我们更一定要感受一下云南当地的一些美味，比如说去认识菌子，可以去采菌子啊，哪些菌子能吃，哪些菌子不能吃，哪些菌子应该怎么吃更鲜美。就这样的行程，这样的假期度过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啊。那妈妈们想要出去玩的话，要的是美啊。在延边我们专门是预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级别的海报大片啊。在贵州呢，亲手可以做一块扎染方巾，然后穿上一条扎染裙子，是很美很漂亮的。那在云南带你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咱们做一天本地人，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慢生活。那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大片我们来帮您拍。爸爸们玩的这一趟要的是爽啊！长白山晚上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等孩子睡了，大人们可以坐在一块儿一起聊聊天，感受一下那边的晚上的夜景、晚风啊。那在宁夏呢，可以吃到什么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酒，大口喝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啊。那在贵州呢，是高山流水常来宴，也给大家安排啊，少数民族姑娘敬酒，感受一下当地的民族热情。在云南呢，有汽锅宴、荷花宴，每天宴都不重样啊，满足我们挑剔的味蕾。所以爸爸的参与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还是来关注到天气啊，天气。根据这个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经会商研究，河北省水利厅决定从昨天晚上的20点起，将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洪水防御四级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石家庄、张家口、廊坊、雄安新区维持四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到时政方面，2026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支1服务人员1430名，服务期是2年的时间。各地区招募名额、岗位名称、专业的学历条件、联系方式等，可以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进行查询啊。还要来看到河北省卫健委官网7月8号发布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呢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它的东院区是位于咱们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设置有床位是800张。今年以来，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那么我省呢将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还有建筑陶铸、陶瓷、火电、垃圾发电，还有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等等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是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再来关注到咱们身边的一些出行交通变化啊，石家庄公安交警重点对于学校周边、还有城区的主街、主路、核心商圈、还有路网滤波信号进行了优化，实施信号灯暑假模式。再来看到石家庄市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梅记街路段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定在今天晚上的23点到8月31号进行围挡施工。近日呢，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北段道路的轨道工程实体质量还有内页资料均达标，顺利的通过了单位工程验收。身边出游来关注到，日前呢，石家庄市长安公园还有平安公园滨水栈桥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正式的投用了，也为我们石家庄市民朋友的休闲游玩提供了安全保障，提升观景体验。这几天的天气的变化多变，也是让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来，今天跟您说一个科普小知识，关于台风名字是怎么来命名的。说是台风名字呢，是由14个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来共同提供的，每个成员国提交几个名字，一共组成140个命名来轮流使用。新一轮用完之后呢，是从头开始循环。命名也是有讲究的，说一定要含有积极中性，二呢就是不能是商业化的名称。如果一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这个名字就会被永久的除名，由提名方重新的拟名替补。再来看到健康消息，说天一热呀，咱们就容易汗流浃背啊，常被说成说你这是身体虚，但其实啊，出汗是我们人体调节体温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机制。下丘脑发汗中枢体调控啊，这个汗液蒸发会带走一定的身体的热量，帮助维持我们体温的一个恒定状态。所以出汗多少是因人而异的，主要是和汗腺的这个数量、基础的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都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是如果凉爽的环境或者是静息状态下仍然会大量出汗，或者是有什么夜间盗汗的情况，同时又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这些症状，很可能就和甲亢啊，然后包括糖尿病的这些疾病有关了。所以建议及时大家要就医去排查。
说到天气热了啊，炎热的夏天呢，最离不开的是香水儿。本周我们乐商城开启了1024香氛季哈、给大家特别带来了很多高级又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啊，新华。

0: 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0000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

上的8:3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组跟消费有关的消息啊，说最近看到这个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了啊，很多朋友都关注了，说包括这个红包转账不用爬楼啊，就是说如果还有没有领取的这个红包，没有收款的这个转账，咱这个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都会出现红包转账这样的一个提醒字样，你点一下它就能直接的跳到这个对应的位置，然后快速去领了。另外说收钱也能更加迅速便捷，用户呢可以长按手机桌面上的这个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然后呢再点二维码收款，就能直达收付款的界面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新鲜事儿了，该不会还有朋友不知道这个功能吧？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呢，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啊，便利店里的雪糕卖不动了。说最近呢，记者是走访多家冰品批发店、零售这个社区零售店啊，多名商家都说了，今年这我们店里这个雪糕啊、冰激凌啊什么的，卖的不及往年同期，利润也有所下滑，客流量也相对减少了，价格回落，几乎这几个事儿啊同时出现。说今年啊，雪糕确实卖不大动了。商家呢最先提到的原因就是天气不够热，雨水偏多。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老冰棍儿啊、小布丁啊、冰工厂啊这些平价款，说10块钱以上的雪糕并不多见。其实我们大家消费者不是少吃冰，而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你看这个夏天呢，这个新茶饮品牌开始也卖冰激凌了啊，比如说喜茶推出叫喜拉朵，霸王茶姬上线了茶拉朵，这个墨酸奶呢推出了是某拉豆，哇，这个蜜雪冰城啊继续就强化自己家这个冰激凌业务，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茶饮品牌开始把这个冰激凌纳入到自己家的菜单里，甚至还打造出了独立的冰品产品线。不知道您去这几家饮品店，喜茶也好，霸王茶姬什么蜜雪冰城啊，您有没有点过他们家的这个冰品啊？其实不管是单价数元的日常雪糕，还是20多块钱以上的高端冰淇淋，所谓的啊，这消费者朋友们呢，如今都能够在茶饮店找到这些代替品。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家今年夏天囤这个冰糕、雪糕之类的了吗？您平时最爱吃的雪糕是哪一款呀？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说一说啊。哎，说到消费了，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汽车说越来越像手机，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这事儿。关注一下汽车更新换代啊。说最近呢，中汽联联合这个相关的一个机构啊，发布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呢有两组数据引发关注和争议啊。说燃油乘用车平均年龄是8.2年，7年以上老车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呢平均年龄是1.8年，1至3年车辆占比高达90%，那么燃油乘用车平均年龄是新能源车的4.5倍，这新能源车平均。

年龄偏低的原因呢，在于这几方面吧。说一方面啊，新能源车近五年才迎来一个爆发式的普及，存量整体偏新。另一方面呢，说三电及智驾技术的迭代速度啊，远超燃油车。上市两年到三年之后的这个车型，仍在续航啊、算力啊、补能等这些方面都会出现明显的这个技术代差。叠加置换政策的一些刺激啊，然后车主换车的周期就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缩短了。不知道大家您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方面的感受和同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朴树的这一首非常适合开车在路上听的歌《平凡之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8:5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安呢，我是思达。哎呀，来看看吧，大家今天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面有没有被这三张图给难倒呢？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说为了难为大家啊，真的不是，我只是想向大家求助一下。我实在不知道，因为我看到这三张图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曾经叫什么，应该怎么来叫他们，什么叫法，但是用法吧，场景啊，或者当时他出现在什么时候，我怎么玩过他的，我都历历在目。你看那个6985这朋友说了，哇，都好熟悉啊，这几张图我都用过。第一个是头上的小夹子，小时候妈妈给我梳完头，拿这个两个一抻，然后夹在头发上，一头彩色的小夹子特别好看，是吧？我也有这么个印象，好像是，但是我觉得好像挺疼的，该说不说啊，好像挺疼的。但小时候哪记得这，反正不在意这个，就觉得好看就行了。然后他说，又接着说啊，第二个是我们那时候的橡皮泥，哎，对，我觉得是啊，跟现在的橡皮泥比，那是稍微有点硬度的那种，对。而且我印象深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第二个图里边的这个物件，它吧，它是有一种味道，我现在看那个图，隔着屏幕我都能闻见味儿似的。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气味，还有就是把那好几种颜色啊混在一起，它就变成了黑色了。然后呢，这个6985这位朋友接着留言说，第三个是那种套圈游戏机，就按一按上那个小套圈，就套在那个柱子上。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可是高端玩具呢。对我来说也是，我觉得可上瘾了。我看见一个这个，我就走不动道。哎呀，童年的回忆啊，真的是，就是看见一个小物件也好，看见一张图也好，就能瞬间的引发大家对于曾经的自己的那种怀念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啊，进入到留言区，随时来评论，随时来留言，只要大家来评论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然后就可以来等着接听主持人给您拨打的幸运电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是谁，看看谁又幸运的中奖了，接到麦迪的来电了呢？
1: 对，是我留言了。
2: 恭喜您中奖了！
1: 真的中奖了！
2: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1: 我好幸运呀！
2: 在我们一众每天早上上千名的留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
1: 哇，感谢，哎，好开心呀！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少中奖。我听节目应该从2006年开始吧，那时候还在上学。然后一直在听到这会儿，后来有了车以后，然后也会听。然后早上的话，一般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因为我会跑步的时候我会听。然后呢，跑完步回去，然后上班的路上我也会听。然后下班的时间的话，一般是在6点到7点会听。
2: 基本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这必须得你中奖。你说你这样的人要不中奖，天理难容
1: 啊！感谢，哎呀，我真的好激动呀！
2: 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2: 啊，刘女士，我看您今天早上留言说您刚跑完步，
1: 阴差阳错吧，就是今年参加了石家庄的一个马拉松，然后感觉跑步以后状态会很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跑。那在这个月7月初，我也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马拉松，就是整体我会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这种独处。
2: 啊，你把跑步也当做独处的时间？
1: 对，是的。
2: 有人说自己跑会觉得没有伴儿，会觉得没有搭子很累，你不觉得孤单吗？
1: 不会，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跑完步，我自己整体的这个状态的话，我就感觉我一天的工作效率会很高，就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会很好。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跑步，我就感觉今天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说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2: 早晨不需要送孩子？
1: 对。因为早上的话，孩子差不多我跑完步在7点之前我会完成，然后7点到8点的时间是一个洗漱个人的一个时间，8点然后就那个上班了。
2: 你好早啊，你7点之前你就可以跑完步了。
1: 对，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差不多5:40我就能醒，然后稍微简单收拾一下，我就出门去跑步，会加上热身呀什么的，差不多1个小时。
2: 然后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1: 我想要黄金小马给我的姥姥，因为就是其实我运动也得益于我的姥姥。我姥姥今年是本命年，她97岁了吧，应该是。然后我们老家说虚岁，然后她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是跟她长大的。那在她50-60，就是我现在今年是37，就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姥姥每天早上也是就5-60的时候，每天5-6点就起来运动。所以说我的运动其实得益于我姥姥。
2: 再参与互动，还能赢个奖品。
1: 哎，对，我跑完步就想参与互动，没想到真的中奖了，
2: 然后看到你
1: 好开心呀。
0: 先听着麦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惊喜来电，然后当听众朋友有那种特别惊喜的觉得啊，真的是我中奖了吗？就这种感觉，真的我们觉得双向奔赴了啊！再次来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直播留言帖评论区下方去留言，只要大家留言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就有机会来接听我们的主持人麦迪给您播取的这个惊喜来电。而且每天猜一猜这个老物件的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跟着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自己曾经的小时候啊。今天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拜拜喽。
3: 天刚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4: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全省计划招募3支1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0: 共84个整体拆迁村完成了撤村的工作，新建片区35个社区完成两委首届选举。河北省卫健委官网7月8号发布了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其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床位800张。近日，河北省召开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全体成员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与2020年相比，2025年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降幅23.8%，圆满完成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各项指标。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中水研究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的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56%，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小幅上涨0.60%，结束了此前连续2年的调整态势。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出现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我到外地去看你》，这是属于异地恋的一首歌。如果说异地都能够坚持下来，那么就祝福大家最终的结局不是你我，而是我们。10: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问候您上午好，我是圆圆。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异地恋的歌，但是它是那种异地恋甜蜜的歌，莫蔚的这首《双》。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

0: 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块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老先生的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喜欢本来就是很个人的事情，一个人觉得狂热的事儿，可能在另外一个人那儿看来只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能够找到有共同的爱好看法，三观又能够兼顾的某些感受的人，真的是无比幸运吧。那在你的周围有这样的同类存在吗？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性的会在生活当中去寻找意义，出去旅行呢，也考虑一下它的意义，也许是放松心情，也许是拓宽视野。但是当我们心无旁骛，只是把自己放进不同的风景里的时候，内心才会更加的简单快乐。也许少寻找意义，多体会当下，才会更幸福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这里是 FM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真挚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创作在1960年代，1971年开始走红，后来经过里奥塞耶在1980年重新演绎后，成为恋人们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10:3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炎热的夏天最离不开的是香水，那本周的乐沙城开启了2021-2024的香氛季，给大家带来很多很高级又好闻的大牌香水。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0000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元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游鸿明的这首老歌带着一丝遗憾，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后来呢，我们知道了，在对的时间里面遇到对的人，才会迎接幸福的结局。可其实只有这件事儿恰好满足条件发生了，我们才能够后知后觉地总结出来，那个时间就是对的时间，而那个对方就是对的人。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在不太幸运的境况里面挣扎着获得一些人生经验。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问候你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王菲的老歌《不留》。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了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期回收。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的第二支四强球队。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该平台10号发文辟谣说，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到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均属不实传言。10号的15点，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10号18点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于10号18点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已经派出了2个工作组，奔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的工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8点发布了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11号8点到11号的20点，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将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毫米及以上。另外呢，上述地区将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级以上。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雪霓虹罩，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已经是7月11号了，今年的毕业季这就结束了哈。有谁还会被刚才的这首歌一遍又一遍的洗脑吗？就是南方凯的这首《离别开出花》。现在是小暑节气嘛，小暑节气里万物烦恼，盛夏正当时。盛夏里面除了炎热，可能每个人还都有关于夏天的一个独家的偏爱，也许就是手中袅袅的一杯茶，或者是离不开的冰饮、WiFi、西瓜等等。而你最喜欢的夏天是有什么呢？11: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那如今到了七八。

月份又到了带孩子出行的月份了哈。你听，有一些歌，它一出现，那种出了门的感觉就来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
4: 对，
2: 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2: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以及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这些人啊平时吃姜的时候建议去皮，而当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般做菜的时候也最好带皮，以保持生姜药性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最后建议大家，夏天我们常吃冷饮或者是凉性水果，容易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可以有

0: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惜君的这首歌《贝壳风铃》，也许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也喜欢过清脆的风铃声，分明是那么简单的事物哈，但却在每次想起来的时候，能够给我们的内心带来奇妙的愉悦的感受。那个几秒钟的瞬间是充满着神奇的治愈力的。当然，刚才这首歌也并不只是在唱着风铃声，而是借由那一刻的心动感受来描述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一刻的心动。他们同样短暂细碎，令人感受到情绪上的暖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五月天的这首歌《恋爱 ING》，希望你周末的心情就如同这首歌一样轻快开心。那现在时间来到11:22，今天的雕刻时光就陪伴你到这儿了。半点之后把时间交给午间道。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睛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这里是
3: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好久不见的周蕙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翠田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蕙，走。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快乐。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头，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各位朋友，就是您平常聊微信的时候啊，尤其是工作，就是在微信上聊工作，您是习惯打字呢，还是习惯发语音呢？我当然知道，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这也非常的正常，不然说微信也不会保留有语音消息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不对？但就我个人而言，真的朋友们，除非是我腾不出手，不然我很少发语音消息。对，我指的是在工作当中，因为我会琢磨说，如果对方在开会呀，或者是在休息，对不对？有这种可能和概率，对吧？不方便听语音，这时候发文字就能很大程度上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反过来讲，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发语音消息。当然了，就是亲人朋友之间，对吧？偶尔发发语音消息，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职场上，尤其在工作当中，一发好几条啊，尤其每条都是60秒的长语音。能够想象那种压迫感吗？哎，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们，我第一时间就是语音转文字，赶上普通话标准的客户还行，但凡他夹杂着一点就是口音呐、方言呐，你真的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一还是七 ，B 还是 D， 你知道。而听语音也非常麻烦，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听语音的经验，如果你外放的话啊，万一，我是说万一。万一对方讲的是小八卦小秘密，哎，你知道子琛这个啊，唐豆这思达他们能说点小秘密，你旁边正好大森在旁边呢，哎，你是不是不方便，对不对？用听筒的话呢，有时候就会担心是从点击那个播放到放到耳朵这个过程当中会遗漏掉什么样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打字的话，基本上都能够反复斟酌的内容呢，就是直奔要害的干货。如果是语音呢，朋友们发语音就会给我们有思考的时间，就要留出来，对不对？毕竟就是说不是谁都有出口成章的能力的，所以听语音呢经常会听到一些很水的词儿，你像出场率比较高的什么这个什么啊，对，没错，对，那啥啊，这个就是那个啥，那个就是这个啥，对吧？还有什么应该然后那什么，哎呀，对吧，你懂的。对，我说领导给我发一微信啊，我一看，哇，60秒特别长。哎呀，那个大石头啊，就是那个前几天让你写的那个特别策划的方案啊，就是你记得这周末之前啊改好了发给我呀，你别等到是吧那啥时候是吧，就是你别等到下周啊，时间也紧紧张张的啊，那就跟卡了似的啊，就辛苦你今天啊，不行加个班，最好今天晚上就发给我啊，没什么问题，下周就能执行了。特别长的一条语音啊，说半天，其实一句话就能总结，就是大石头方案今天发给我。你看吧，打字的话我1秒钟就能看完了，当然也能理解，因为发语音确实比打字要省事儿省很多，对吧？所以你看一般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语音消息大多呢都是领导给下属发，甲方给乙方发。对，反正有朋友说事着急的时候发语音，不着急的时候才打字，也不是，朋友，你看着急的时候咱都是打电话，对吧？咱都是按键那种传统的啊，打电话，你真的是不着急你才发语音消息呢。你发一，你想，比如咱俩聊天，对吧？我给你发1分钟的语音，哪怕当时你正好在咱俩的聊天界面收到了这个语音，你是不是也得用1分钟的时间去听这个语音？然后你回复我的话，至少已经是2分钟以后了。

对了，水的二锅头说耳机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那确实是，对，买耳机还得花钱呢。天天超说石头好久不见，今天话题是什么？今天话题咱先唠唠，先聊聊是吧？聊到哪儿算哪儿，是不是？咱因为现在是聊这个发消息呢，您是习惯发文字消息还是发语音消息吗？有的时候确实你必须得发语音消息，因为语音呢就是能听出来你情绪上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被 PUA 的情况。你看前几天跟我姐姐聊天，她说他们的公司来了一个00后的小姑娘，完事儿呢公司去团建嘛，有一个老员工了算是，就阴阳怪气啊，跟小姑娘说，说你是新来的，你就负责给大家倒酒吧。结果这姑娘就笑着说，倒酒没问题，但是您呢先给在场的排个高低啊，我好按照顺序挨个倒。我老厉害了，直接给大哥整不会了，朋友们，就这样。你就发现吧，语言的力量那是超乎想象的啊。

惠达冯一方说大石头中午好，开直播吧。小薇老师也说石头石头啥时候开直播呢？咋回事啊？最近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是流行开直播吗？我也没听说呀。可可说大石头推荐几个石家庄好吃的烧烤呗。哎呦，烧烤这东西，哎呀，那确实挺香的，尤其夏天，对不对？夏天你看多好，这烧烤，这个撸个串啊，小龙虾呀，啤酒啊。可惜你就是看球，你只能看世界杯的重播。哎呀，真是今年挺遗憾的。你说有世界杯，但是咱不能晚上一边撸串一边吃小龙虾一边喝啤酒一边看，那只能是上午或者后半夜了。你说体育赛事这种东西吧，你看重播的那差点意思，主要是是吧，几点几分啊，姆巴佩在哪个位置，什么角度射的门，提前都已经知道了。你看重播，哎，还扯远了，扯外说烧烤呢。就我发现朋友们撸串那绝对是一件非常有艺术感的事儿，对不对？一个人撸串那撸的是心情，两个人撸串呢撸的是感情啊，一群人撸串那撸的就是交情。而且你就看一般咱们尤其咱北方，在啤酒和烧烤之间永远还得夹着一盘花毛一体，撸着串唠着嗑啊，拎起啤酒直接对瓶喝，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得吃烧烤。我有几个还不错的，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啊，石家庄的老店了，烧烤店。你像金香园的这个烧烤，石家庄有好几家。我家住开发区，所以我们总去那个天山店。然后他们总店呢是在农机街，就叫金香园。总店的农机街旁边有一个叫做张家老铺，就这俩烧烤都好吃，哪家不排队就去哪家就行啊。再有就是大槐树。特别火，这尤其是这两年特别火。我看网上排队的都是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外地过来专门吃的。还有这个开发区的楚小白，他家的烧烤我觉得也不错，而且他家的这个炒菜啊，对吧？还有这个铜锅涮肉也好吃。还有大京街的烤绿烧烤，我觉得也不错。还有雅青街的大拓是吉林烧烤，属于东北风味，反正都好。哎呀，你说大中午的聊。我一会儿就看点个啥外卖。小薇老师说，我从来不发语音，就是怕别人不方便，比较喜欢打字。我也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你看很多时候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儿，你发语音可能你得听半分钟一分钟，对不对？上啥呀，上炕都费劲。这位朋友说，说石头你要考研呢，满嘴的顺口溜。哦，田建超和 Siri 呢都在说这个豆姐最近在开直播。豆姐主要长得漂亮，豆姐那直播一开，那小粉丝蹭蹭蹭的往上涨，我生怕我一开直播掉粉。 XMAS 他说，我也喜欢打字，不喜欢发语音，而且就算是有人给我发语音，我也会立马转成文字去看，基本不会听语音。要不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要不咱们是朋友呢，对不对？长城佩剑说，一键转文字，你有时候就看吧，对方发一堆话过来，转成文字有用的就那么几个字人，其他的全是嗯啊，对，是吧？哦，好了，接着聊到了烧烤。朋友们，最近您嘴馋吗？我刚才跟袁姐还在聊，袁姐说她就是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原因，最近吃油炸的特别少，昨天晚上突然就馋了，就点了这个炸鸡跟汉堡。哎，又押韵了。最近身体不太好，吃油炸比较少，所以点了炸鸡跟汉堡。哎，对，说吃的老香了。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有些美食，有些食物，对，
咱们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今天话题咱们就聊一聊，朋友们，您有没有那种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吃的东西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啊，或者说一说最近您特别馋什么样的美食，想吃什么，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互动当中。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听首歌，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松人、紧人。通过了爱人、艺人、浓人、淡人的测试，最近很多人又在被灵魂拷问：你是松人还是紧人？松人具体表现为古希腊掌管松弛感的神，网络上最推崇的生活方式，闹钟是不需要定的，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出去玩是不需要计划的，转角就是惊喜，手机是用到最后一格电也没关系的，收藏夹、朋友圈是通通开放的，而紧人则是完全的反面。那么让各位紧人超级崩溃的松弛感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Chillax， C-H-I-L-L-A-X， Chillax， 放轻松，这是美国的一个俚语。

0: 是 chill C H I L L 和 relax R E L A X， 它们两个的合成词。在非正式的表达当中， chillax 表示一种放松冷静的状态，放松不焦虑的意思都有了。形容词的形式呢，就是后面加上 ed 变成 chillaxed。 你是松人还是紧人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欢乐六十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咱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种美食就是您隔段时间不吃就会想的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铁建超说，那必须得是我们啊新集儿的炒奶果，叫上子辰一起去吃吧。哎呦，真的，子辰那绝对是新集儿炒奶果的野生代言人，真的。我上一次吃还是，就是子辰，要不说这是我好兄弟呢。我现在想想都特别感动，朋友们。就是他一大早就开车回新集儿，把炒奶果打包放到了保温箱里边，就是一个恒温箱，然后带到了单位给我们几个分着吃。我兄弟真是好人。好吃啊，好吃的。然后这个我前两天路过，看我们学校石家庄学院，我的母校嘛，南门那块也开了一个炒奶果，不知道味道怎么样，有机会带着子辰老师去品鉴一下。小薇说，我最近特别想吃雪糕，因为这几天有点咳嗽不能吃了，本来每天必须要来一根的，再忍两天就差不多可以吃了。好像是说咳嗽的时候不要吃甜的，对不对？我也是家里有了小朋友之后才知道的，就每一次孩子咳嗽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去门诊看大夫，大夫都说啊，是不是最近又吃糖了啊，是不是又吃零食了，哎，小朋友现在生病就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啊。诺瑞说，隔段时间必须要吃的特别馋的就是奶油蛋糕，重点是奶油，我的两个闺女也随了我这一点。张说，快别提烧烤了，最近晚上在烧烤店兼职都被熏入味儿了，都下班回家整的家里边都是烧烤味，每天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衣服和冲澡，这就是传说中的当你的爱好变成了工作，就这么回事儿。你看这个，有的朋友就是，平常挺能说话，挺能聊天的，啊，特别能叭叭。然后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这么能叭叭，你当主持人去吧，或者说你当司仪去吧，你要真成了工作，你再试试，对吧？你当主播，

开直播聊天去，那你累的不行。空白格说，一年四季隔段时间不吃的必须是烧烤，而且还得是炭烤的羊肉串、羊腰、板筋这些东西。焦林，哦，我们是两个话题，还有一个话题是您平常聊天是这个发语音多还是打字多？焦林说，石头中午好，我一般微信发消息基本上就是文字回复，因为我觉得语音容易说错话，包括组织好语言打字，哎，发给对方一般就不会出错了。这个确实是，你知道我经常就我开车的时候，我媳妇在副驾驶，她给别人就是聊天就总发语音，她有个什么毛病呢？就说错话之后重新来，有时候你就听吧，哎，张总你好，怎样怎样，他能说好几遍，这样说一遍觉得说错话了，说的不好了，往上一滑就取消了啊。微微一笑说，我一般呢都是语音转文字，特别讨厌60秒的语音。60秒的语音你往往转成文字，你发现有用的信息还不多。

Sky 说，我一般和哥们儿开玩笑的时候会发语音，发文字没有那个氛围感，尤其是咱俩谁是谁的。Happy 牛爷说，我最喜欢吃的，隔段时间会想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小吃。如果去旅行的话，连锁还有各大酒店的饭菜我基本上不会碰的，会提前从小红书啊或者微博或者抖音做一下功课，找一下当地正宗的小馆子打卡，基本不会踩雷，算是我的强迫症啊。其实为了吃去旅行，如今这也是很常见的。你像我的同事对吧，梦游梦同学就经常全国各地旅行打卡各种小吃。你包括豆姐也是，豆姐前段时间我看还打卡了，是河南是新乡的吗，一些小吃。对，故事会老师也来打卡了，各位老师中午好，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种美食，一种好吃的，是您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特别想，不吃就不行的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大石头。咱们今儿聊的话题非常的简单，因为也是中午饭点嘛，也跟吃有关，就是在您的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有没有一种美食，它可能是家乡的味道，可能是妈妈的味道，也可能是某一类，比如火锅、烤肉、这个炒菜某一道菜啊，是您隔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吃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青森说，我也会经常因为吃东西去旅行啊。哎，你刚才我就说了嘛，你包括这个孟永孟同学还有糖豆豆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出去旅行，一方面是看美景，一方面是了解人文，再有一个就是要感受当地的特色嘛。那美食肯定是其中的一项了，对不对？我还有一个亲戚啊，我有个亲戚，他是怎么着呢？他们公司一周只休息一天，但是呢，他从来不闲着，还是一个姑娘。你比如，他就会趁着周末的前一天，就是他放假的前一天，他就一天休息嘛。6点下班以后，直接坐上晚上的这个火车，就是从公司背上个小书包就走了，坐火车，在火车睡一晚上。第二天到达目的地，你比如说到北京，对不对？打卡天安门啊、前门、北海、鼓楼、南锣鼓巷、天坛六七个景点儿。对，为什么说不坐高铁呢？省钱呢，对不对？你坐卧铺的话，省下来的钱，而且你在火车上睡一晚上，你还省了这个住宿的钱了，不用开酒店了。对，他第二天就是吃火锅呀、烤鸭、爆肚、卤煮、炒肝、炸酱面、驴打滚、豆汁儿，豆汁儿可能不喝。那玩意儿一般人确实就不太能接受，对。然后他就是当天下午6点半返程，9点之前又能到石家庄，他回来就坐一个快点的车，在家里边睡一觉，睡得比较踏实，完全不耽误第二天7点半起床打卡上班。就你每次我要是看到那个微信步数他30000多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又出去玩了去了。你要是让我这么出去玩一天，朋友们，我估计我的袜子都得硬了。挺佩服他的，一天2夜直接把旅行社1个礼拜的活儿呢都给干了。

做自己的女王，她说石头，我要推荐一下我家乡的美食老卢烧饼。哎呦，这个我还真别说没吃过，听都没听过。我知道杠炉烧饼，然后我的老家，我的家乡呢是在南宫，我们那儿有一个这个古庄烧饼，但是老炉烧饼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说啊。央视的撒贝宁老师吃了都说好，是不是？哎呦，那真的有机会得去尝一尝。哎，您家乡是哪儿呢？粉色小象他说，我最爱吃的就是辣条，小时候一毛一根儿，还有一毛一片儿，能随便买，后来变成五毛一袋儿，现在好几块一袋儿了。而且明知道说辣条吃多了不健康，但是有段时间不吃就会想，其实辣条它是代表了一个类型的美食，对，辣的。你像我的爱人，我的媳妇儿，她就是爱吃川菜、湘菜、江西菜，还有这个四川辣火锅，她就会觉得辣这个东西隔段时间不吃她就非常想。因为确实吃辣椒能够刺激咱们分泌这个多巴胺啊、内啡肽啊，能够让人觉得快乐和兴奋，对。但咱们北方还是少吃比较好，因为那玩意儿吃多确实上火。Happy 牛爷说，有没有越吃越瘦的美食呢？石头，还真有，真有，真有。最近我跟抖音上学的就特别火，怎么着呢？您从家里边这个求五个生鸡蛋啊，生鸡蛋打到碗里头，完事儿疯狂的搅拌，之后加入适量的辣椒面儿，注意哦，是辣椒面儿哦，再疯狂的搅拌，再加入随便什么酱汁儿，你比如这个沙拉酱啊，对吧？酱油啊，番茄酱啊，什么酱都行，哎，对。再次的疯狂搅拌，最后放到微波炉叮三分钟，你拿出来一看啊，如果没熟的话再继续加热，最后你拿出来你就会发现你一口都吃不下去，老减肥了，我跟你讲。甚至你看到之后你就有点想做自己的女王，她回来了。她说是南通的老炉烧饼特别有名。哎呦，我太想去了，真的，就奔您这条这个留言啊，江苏南通，对不对？我跟我爱人一定要去打卡一次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月说隔段时间不吃的就是俺们新集儿的炒奶果。快乐他说，石头中午好，过段时间我最想吃的那就是自己做的手擀面，然后茄子肉丁打的卤，放上这个黄瓜丝啊、萝卜丝啊、香菜啊，捣好的蒜泥芝麻酱特别香，再就是妈妈做的驴打滚，糯米蒸熟用擀面杖擀薄，撒上绿豆粉、红豆沙、红糖，对，说裹起来切成卷，撒上芝麻，太香了。我觉得大家都是美食家。你说这个美食这东西吧，它很神奇，对，就你明明还没有吃，还没有尝，你可能连画面都没见着，单就听大家的这个描述，我就哇疯狂的流口水。月鸟说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你比如小时候的汽水啊、泡泡糖啊，这个还有这个辣条啊、年糕啊、萝卜丝啊、无花果啊，现在好多都买不到了，就算买到也不是当年那个味道了。张小霞说最爱吃的就是妈妈做的炸酱面，从小吃到大，但是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趟啊，自己怎么做也做不出来那个味道。确实是妈妈的味道，也是隔段时间不吃一定一定会想念的。而且你知道，就是每个妈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一吃就能吃出来那是自己妈妈做的。我之前就是刷抖音刷视频看到过好多，有的就是给兵哥哥去送妈妈包的饺子嘛，然后兵哥哥他说哎，就吃饭呢，吃了一口什么话都没说就开始泪流满面，他说这是我妈妈包的饺子，我吃出来这是我妈妈。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8: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7: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8: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7: 哇，太划算了。
8: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7: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8: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 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3: 欢乐六十分，
14: 搞笑最认真。
13: 一零二四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无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聊到了美食，聊到了说隔段时间不吃就会想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聊完这个话题，默默地打开了外卖软件。虽然照说外卖肯定不如自己在家里边做健康，但是不得不说，你自个儿发懒呢，或者是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叫个外卖真的是太方便了。你比如说我中午是吧，我正上着班。

班呢，我突然想吃烧烤，我自个儿在家里边烤，还不是在家里边，在办公室烤。这个还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你看如今的外卖特别火，那问题来了，古代有没有外卖呢？有，对不对？咱古人太酷了的小篇里边，我曾经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了再好好聊一聊古代外卖的发展史。

0: 话说，最早被文字明确记载的外卖出现在唐朝。
1: 说当时有一个叫做吴凑的官员被封为京兆尹，那这个家人听到他升职加薪了就非常高兴啊，赶紧在长安城的高档饭店里边下了单，做好了一整桌的饭菜送到了家中。那这早期的外卖呢是以礼席服务为主的，也就是说要按照宴会的标准菜，普通人吃不起。咱们知道说古代交通不发达，也没有小电驴是吧，那古人送外卖是怎么送的呢？说在宋朝啊，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做闲汉，啊，就说这个大汉呢，对，他很闲，对不对？就这俩字啊，很闲的大汉啊，这就是早期的这个外卖小哥的名称。只不过闲汉没有小电驴，当然了，这也不影响人家送餐的速度。说南宋那会儿，苏州有一个姑娘在楼上打开了窗户，把路上的闲汉叫住，用一根绳子从楼上垂下来一个小竹筐，里边放着钱，外卖做好以后呢再放竹筐里边拎上来。但是在宋朝，你要说打开窗户，我总想到另外一个人，对吧？说在这个古代皇帝其实也是喜欢叫外卖的，比如宋太祖赵匡胤，说这老赵呢有一次在皇宫里边办寿宴，结果御膳房准备食材不及时，怎么办？老赵大手一挥说，我要吃外卖。毕竟老赵是开国皇帝，所以从这以后呢，皇帝寿宴叫外卖就成为了宋朝列王们的惯例。那么到这儿，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啊！古代没有小电驴，外卖做好了送过来，不就凉了吗？聪明的朋友说，哎，你微波炉叮一下，哇，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啊！古代没有小电驴，它有微波炉是吧？啊。其实你看很多食物，你比如烤肉这东西凉了就不好吃了。那古人呢，为了给外卖保温，也是做足了功课的。那时候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就是温盘，就是温度啊，保温的那个温盘，它是用竹木、珐琅等材质做的一个食盒，盛菜的盘子。哎，反正就是能保温吧。那这个盘子有两层，两层内部是中空的。从一边的小孔往里边注入热水，从而达到保温的效果。再后来就有了电话了，哎，这时间跨度很快是吧？从宋朝直接就跨到这个现代来了啊！叫外卖就更方便了。鲁迅先生在1912年的日记里边提到说，打电话让广和居送菜上门以招待宾客。哎，还有个更不真实的，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也曾经打过电话到东兴楼叫了一桌子外卖。如今咱们就很方便了，动动手指头，点点闪送啊，是吧？饿了么是吧？美团、京东啊，很快就能吃到价格便宜并且味道好吃的外卖。其实不管科技如何进步，朋友们，就是吃货的心啊，从古至今那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问题来了，今天中午各位您最后吃的是什么呢？好了，时间来到12:23，以上就是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道的节目。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啊！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不止音乐，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

0: 风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2: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这首歌一听就很洒脱啊。管他什么音乐，其实就像听歌一样，我们的人生也不要想太多啊，操心太多不见得是好事，所以说放轻松，管他这个那个的啊，在意最重要的事情就够了。好了，刚刚那首歌的律动感很强啊，下面这首歌呢，让我们把节奏继续放慢一点啊，来自于向瑞贤，前段时间在抖音非常火的一首歌曲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

0: 红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599 3599。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的音乐 so hot 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最近啊在短视频平台上很火的一首 BGM 啊，尤其是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视频的快剪里面啊。哎，这是一首俄语歌，这是我上节目以来头一次放俄语歌。这首歌能被大家记住呢，其实我觉得主要并不是因为歌词，而是它的编曲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宿命感。没有过多的复杂的编排啊，原声吉他加上一些电子的音效啊，还有俄语独特的那种语调，搭配着慵懒的气泡音的唱腔。同时呢，它的声线啊，有一点点当年的这个韩语歌的感觉啊。很多人听到之后，一开始就以为这是一首韩语歌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许呢，您也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听过这首歌曲了。那么今天来推荐一下这首 Xcode 的民谣啊，一起来听一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饭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一。

0: 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到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7月8号，河北省召开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全体成员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与2020年相比，2025年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降幅23.8%，非常规水利用量接近翻番。您最近有没有坐过石家庄地铁呢？这几天石家庄地铁换新皮肤上热搜了，记者到1号线打卡，每一趟的列车的风格都不一样，跟开盲盒一样，中式法式轻奢家装铺满全车，还以为误闯了别人家的客厅。还有的列车呢，满是花艺文字的恋爱主题，好多游客本来低头刷手机赶路，推门进来瞬间都抬起头，脚步不自觉放慢。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在女子标枪项目的争夺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着最后一投的68.75米夺得冠军，实现本赛季钻石联赛分站赛的4连冠。北京时间1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凭借着鲁伊斯与梅里诺的两粒进球，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将会对阵法国队。挪威队球员哈兰德近日在社交媒体用中文发帖，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哈兰德在视频开头用中文说道：“你好”，同中国球迷打招呼。他说：“盼着稍晚能和你们相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省气象台7月11号8时发布未来12个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11号8时到11号20时，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将会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地区将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4: Never stop。

0: 爱啊。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霞和海洋波的《向云端》啊，听完这首歌呢，仿佛暂时躲开了城市的那种纷扰，心里 peace 了很多哈。如果要出门的话，其实在旅途当中不单单有远眺山野的平静，也应该有闪闪发光的快乐。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为了调整大家的心情，通过旅行让大家回来之后有满满的元气，继续向前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OK，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很适合夏天的感觉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旋律一出来啊，感觉海风都吹到脸上了。这首歌呢，每次旅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喜欢去听啊。而且呢，其实说到出门旅行啊，我们总会遇见各种各样好看的景色。可是热闹之后呢，我们回到家当中啊，还是会比较期盼那种简单踏实的感觉。哎，就像听歌一样啊，我们听过一首比较感情充沛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温柔平淡的陪伴之歌吧，来自于张震岳的《小雨》。

0: 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啊，这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大家一起结伴出行的时候去听啊，大家一起自由自在的坐在车里面啊，播放起这首歌啊，感觉还是挺舒服的。不过其实说到结伴出行啊，也就那么几天啊，相聚总是很短暂的，旅途当中啊，难免啊会面临到旅途结束之后又分开，就算之后啊隔得很远，但是心里面也是惦记着啊，就大家一起度过的快乐的时光。人生就如同旅途一样啊，我们总会在某些时段跟某些人走得很近啊，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之间又走得很远，但是呢，距离并不会冲淡你们之间的感情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一起来听吧。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这一次李荣浩新歌的配方不再是以吉他、贝斯、鼓为主，而是三菜一汤。关于亲情的歌曲又多了一首，特别推荐的由李荣浩回归年少的自己，呈现撒娇式的孩子气。李荣浩，另一端。
7: 手拉手头发，煮三菜一汤。

0: 晚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欢迎回来啊！很多人在夏天选择出门啊，不只是想去看风景，也是想摆脱日常当中的各种束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盛夏光年》，编曲里面带着一股热烈又倔强的力量，节奏起伏很有冲击力。有的时候或许啊，青春本来就不该被条条框框所困住，趁着盛夏，趁着可以出发的年纪啊，大胆的去遵循自己的想法，勇敢的走出去吧。来自于五月天，《盛夏光年》。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周迅的《看海》啊，听到这首歌总感觉自己已经吹着海风了。大海能够容纳很多的心事啊。好的，下午的1:53，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下面这首歌也是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陆先生的《春风十里》。

0: 在远方。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
3: 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7月10号，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招募公告。2026年河北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1430名，报名时间为7月13号9点到7月20号的17点。今天长征十号乙火箭回收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法国晋级世界杯四强，而队报透露，法国已经获得了2580万欧元的奖金，本届世界杯达到了收支平衡。爱尔兰一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发表于《自然》的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睡眠模式会让人悄悄地长膘。具体来说，长期保持晚睡晚起，就是凌晨1点之后睡，上午10点起床的人，肥胖的风险是规律作息者的2.3倍。即使在饮食和运动习惯相同的情况下，晚睡晚起的人群的体脂率也高出约10%。夏天运动结束之后，心脏蹦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肌肉，此时立即洗澡，热水会进一步的增加皮肤和肌肉的血流量，导致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尤其是老人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风险更高。建议运动之后休息20到30分钟，待体温跟心率恢复正常再洗澡，更加的安全。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省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预计11号的8点到11号的20点，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将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地区将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级以上，请公众出行注意防范。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一首词曲，都来自于戴佩妮自己的歌，名字叫做《水中央》。在爱里面彼此眷恋，但是又独立，不被这段感情所束缚，是很难得的相守相伴的状态。而在那种状态之下，我们的内心的安稳来源于对方都在，但是做自己的底气又来源于这份爱当中的自由。那这首歌整体听起来是有一点特别的哈，是因为戴佩妮在这首《水中央》的编曲当中加入了巴厘岛民俗敲击乐器的音乐元素，叮叮咚咚的好听又有点特别。14:0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忙碌了一周之后，终于可以闲下来的周末，就让慵懒的情绪暂时爬上心头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
4: 对
2: 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2: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以及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这些人啊平时吃姜的时候建议去皮，而当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般做菜的时候也最好带皮，以保持生姜药性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最后建议大家，夏天我们常吃冷饮或者是凉性水果，容易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可以有效缓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周杰伦这些年唱了太多的歌，他的歌也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爱情，题材很广。你像刚才这首《听妈妈的话》，还有《爷爷泡的茶》，涉及到的是家庭和亲情。《爸，我回来了》这首歌反对了一把家庭暴力，然后他的作品里面还有反战的，像《止战之殇》《最后的战役》，还有发扬中国功夫的，像《双截棍》啊、《龙拳》《霍元甲》等等，也有励志的《蜗牛》。

还有唱给环保的梯田等等。这些作品其实涉猎的这种题材很广，题材越广越会让我们觉得周杰伦是在认真的对待音乐这件事儿的哈，并且也有太多人从他的音乐作品里面得到了无限的精神力量，这已经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成绩了。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周末的下午好，我是圆圆。范玮琪早期的经典之作《

在长大的路途当中，我们总是被要求要尽快变得更勇敢一点，内心更加强大一些。可其实每个人都明白，那些跟幸运的被保护得很好的人，到了几十岁还透露着一股纯真的味道。当然了，这份保护也可以是来自于这个人自己。那人生长远来看，就像是一场体验一样，我们不妨尽量过得尽兴一点。

五月天的这首《知足》，歌曲名字跟想要表达的东西有着绝大反差感的一首歌。人生的际遇里面总是有想而不可得的遗憾，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件事儿。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总是令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局限性，但也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才会显示出我们的不同吧，也才会明白所谓的知足常乐。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周华健的这首老歌让我欢喜让我忧，至今为止有不少周华健的经典的金曲榜里面这首歌都榜上有名。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无奈又无法自控的被对方的情绪牵着走的状态呢？就会有多少人重新爱上这首歌。15点44分，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当年李翊君因为这首《雨蝶》迎来了另外一个歌唱事业的高峰，但是后来他结婚隐退歌坛，然后到现在很多人那儿在很多人那儿，李翊君这个名字应该属于那种歌火了但是人不太红的状态了。那这首歌是张宇的作曲作品，那种感情当中的百转千回是被稳稳地拿捏住。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关注楼市热点，解决购房难题啊！最近很多朋友呢都在为装修头疼，那手里攥着二三十万的预算，又想装出质感，又怕花冤枉钱。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千篇一律的装修公式啊，聊一个最实在也最容易被咱们搞反的家装消费逻辑，那就是该省省，该花花。这里说的省啊，不是说如何省钱装家，花呢也不是如何花钱就是装豪宅，而是普通人如何用合理的预算装出住着舒服，看着有质感，并且用着能长久的小家。刚需房啊，不用委屈自己，改善房呢也不用铺张浪费，那每一笔钱都花在取悦自己上，而不是取悦别人的眼光上。所以首先咱们要确立一个核心的原则，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样的钱才是该花的钱，什么样的钱是该省的钱啊？先说该花的钱，花的是长效成本，是一次花对十年省心啊，哪怕多花个这么两三千，也能避免后期几万块的返工还有内耗。那该省的钱呢，省的就是溢价泡沫了啊，就是一时新鲜毫无用处的那些钱，有时候哪怕就是说少花个五六百啊，但是呢不会降低咱们居住的舒适度，更不会拉低家

居质感的那笔钱。有很多人装修，对吧，总想着说，哎呀，能省则省，能省则省，却总忘了一句话，省钱的尽头是返工的噩梦。就这些钱啊，看似花的心疼，而且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们带来的呢，就是往后十年二十年的安心舒适以及省心。你比如说这个高频次使用家居的这个核心质感钱啊，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们不买贵的，只买适配自己的好的。这儿呢首先得跳出来一个误区，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家具都要花大价钱，而是那种什么呢，每天你用的呀频率高的啊，你超过三次，每年可能超过1000次的那种高频的家具必须要花到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还有这个金额的参考。那首先是什么呢，就是床垫啊，咱们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是在床上度过的。你像上班族啊，腰椎不好的朋友，一款好的床垫呢，那就是续命神器，用个10年都不会变形。就是说这笔钱是一定要花的，你每天睡个好觉，对吧，少去理疗院啊，少去这个按个摩呀，看个病啊，你不犯这个腰椎病，那这笔钱就要比花费这个几千块做背景墙，那肯定是要合适的多的。你再比如说这个沙发，哎，这每天下班回家，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这很多年轻朋友就习惯怎么着呢，舒服窝在沙发里，是不是在这个沙发上追剧啊，哪怕是发发呆放放空，陪家人陪朋友聊聊天啊，喝个啤酒看个世界杯，这每天使用时长怎么也得2小时。买2000块以下的劣质的那种布艺的沙发，它就容易起球啊，还不好打理，并且呢这个发霉呀，掉色呀，坐一年有时候就变形了啊，就导致咱们这个腰酸背痛。买几万块的真皮沙发好看吗，好看，但是打理非常麻烦。你包括家里边有个小孩啊，有个宠物啊，养个小猫啥的，上去给你挠两爪子，你就刮花了好几千，你是浪费了。预算4000到6000，你选什么呢，选那种棉麻的混纺的模块化的那种沙发，哎，软硬适中，并且呢它怎么着呢，就是清洗方便，能拆卸嘛，颜值也耐看，做个10来年都没什么问题。再有就是厨房的台面，哎，因为每天做饭呀、切菜呀、放餐具，也是属于那种高频次使用的家具，你多花个1-2千，对吧？选那种厚度啊20毫米的优质的石英台台面，这个耐高温、耐刮花，并且呢不易深色，哪怕不小心就是说把这个热油倒上面了啊，也不会损坏，用个10几年的依旧是干干净净的，主要是个耐用。这里边的核心逻辑，咱就是说高频家具买的它不是颜值，而是日复一日的舒适。哎，这笔钱对吧，花的不是浪费，是对自己的偏爱啊，是往后每一天的幸福感。哎，咬牙花也不后悔。第二笔该花的钱是什么呢，那就是隐蔽工程的这个细节耗材钱啊。就说咱们不要去抠抠搜搜那些施工的费用，对吧，也不要去省那些小配件的钱，因为根基扎牢了，万事才能无忧。一般咱们提到这个隐蔽工程呢，只是说这个水电呐、是吧，防水啊，这些该花太笼统。今儿跟大家再讲两个很容易就是忽视的细节啊，这两处的钱暂时一分都不能省。第一是什么呢，是这个水电改造的专线钱。什么意思，你像这个厨房啊，哎，厕所呀、卫生间是吧，必须要单独的走专线。电线呢选那种4平方的阻燃国标线，水管呢选 PPR 耐高温的加厚款，而且这个水管的配件一定要选和水管同品牌的正品。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配件小零件啊，能省则省，往后呢你住进去之后，你看什么这个弯头啊、3通啊漏水了，你还得砸墙啊返工，你要花那个钱比当初啊省下来的配件钱多了的这10几倍还不止。你再有就是热水器啊、空调啊、洗碗机啊，这些大功率的家电必须要单独走线，避免跳闸漏电啊。再就是什么，第二一点就是这个防水工程的额外加固钱。因为很多装修公司啊，它默认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卫生间防水刷一遍，那高度是1.5米，咱这时候其实可以多花个这么小1000块钱吧，8-9百这样的啊，让装修公司刷2遍柔性的，哎，这个防水涂料，卫生间

0: 墙面防水刷到1.8米，对吧？这个淋浴区呢，你多刷点，刷到2.2米。阳台、厨房墙面刷到这个50厘米，那做完之后呢，再做这个48小时的避水实验啊，确认这个不漏水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施工。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们，当初为了省着不到1000块钱啊，卫生间呢只刷了一遍的防水，住进去有，差不多小半年啊漏水，把楼下邻居的那个吊顶给泡坏了。你这时候你自个儿得花钱重修防水，还得赔偿邻居，赔了得有个2-3万块钱吧。
1: 对，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隐蔽工程的钱，哎，省的是小钱，惹的是大麻烦，这笔钱咬着牙你花，也这是属于是底线。第三笔钱该花的是什么呢？是家居环保的隐形防护钱。哎，这时候就不要追求什么零甲醛的噱头了啊，咱就买那种什么呢，达标且优质的辅助材料。这有朋友说啊，为什么那都是甲醛的，那有污染？这很多人装修其实是这样的，愿意多花几万块买进口的这个面漆啊，优质的地板呢、啊。但是有时候你在这个胶水啊、腻子粉、石膏线这些辅助材料上抠抠搜搜，但其实这些小材料那才是甲醛超标的重灾区，所以这笔钱一定要花到位，而且要花得明白啊！墙面那个基层的腻子粉选10级的环保款，多花个300-200块钱，避免后期墙面的开裂掉皮，同时能够减少甲醛的释放。粘这个瓷砖的瓷砖胶要选那种优质环保款啊，有时候也是多花个500-600块钱，避免瓷砖的脱落，而且没有异味。你包括衣柜啊，这个橱柜的封边胶选那种 PUR 封边，密封性好，甲醛也不会外泄。在这儿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甲醛这个产品，市面上没有绝对的零甲醛的材料啊，所以我们花的这笔钱呢不是追噱头，而是买一家人的健康，老人、孩子、孕妇，对吧？免疫力弱的，那这些隐形的环保防护比任何网红的装修造型都重要，那这笔钱呢是责任，是担当，所以一分钱都不能少。我不是汪汪汪的超级智能，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过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啊，悦动家天下。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咱们总说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哎，那么装修房子的时候，哪些钱是该省的，哪些又是必须要花的呢？你看之前咱们聊了三项必须花的钱，是吧？第四项是什么啊？那就是五金配件的长效耐用钱。好的五金能让家具的使用寿命翻倍。哎，因为身边真的是就是有朋友啊，愿意花5万块做什么呢？那种满墙的定制柜，但是却不愿意花500块买好的五金配件，或者说是花了3万块做这个橱柜，却在这个铰链上，对吧？滑轨上抠抠搜搜的啊，这属于是装修最大的误区之一。为什么这么讲？这五金配件呢，那就属于是家居的心脏了啊！再好的家具，你配上劣质的五金，也用不了这个3两年的。咱不都说这个好马配好鞍，对吧？你像这个衣柜的铰链，哎，要选那种进口缓冲款，你多花10块钱一个，开关没有噪音，缓冲的效果也好，用个15年也不会什么松动啊、生锈啥的。衣柜的滑轨呢，选不锈钢的承重款，大概一个多花个20块左右啊，这推拉顺畅，也不会卡顿脱路啊。哪怕是放满了衣服，哎，也能够轻松的推拉，用着很方便。再有厨房的水龙头也是，选什么呢？

选陶瓷筏的这种优质款，哎，多花个200块，是吧？耐腐蚀，不漏水，用个10年多也不会坏。卫生间的花洒也是同理，选硅胶出水孔款，多花300块，不易堵塞。你包括出水均匀，每天洗澡那是一种享受。所以就是以上这笔钱呢，看似是小钱，你单价没多少，日积月累能帮咱们省去频繁更换五金的麻烦，当然也能让咱们的家具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全新的状态。哎，好的五金就属于是家装的细节质感，这笔钱花得值，花得也划算。那以上这些就属于是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啊，要必须舍得花的钱。哎，接下来再说一下家装要省的钱。有些朋友装修的时候喜欢跟风啊，赶时髦。那这种装修啊，你过不了多久，是吧？要么过时了，要么你就发现没用，你不实账；要么呢，就是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平替，一分都不值得多花。第一笔该省的不该多花的啊，那就属于是什么呢？网红装修造型的。溢价钱，你就看吧，但凡跟网红装沾边的，咱尽量的就别碰。为什么？很多年轻的朋友他跟风装啊，从网上刷到了，小红书上刷到那种，哎呦，好漂亮，好好看，什么悬浮的吊顶呢，网红岩板背景墙，然后满墙的石膏线，嵌入式的网红摆件，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泡泡玛特好几千，对吧？你动辄你花了好几万，结果你看3个月你就腻了，住1年麻烦不断。你比如说这个悬浮的吊顶，看上去乍一看啊是高级，实则呢需要大量的石膏板还有施工费，一套房子下来你至少多花8000块，而且层高不够3米的房子，你装完之后你就格外的压抑，还容易积灰，打理起来也非常的麻烦。平替的方案是什么？就是不要做悬浮的吊顶，只刷一圈那种极简的石膏线，花费不到1000啊，简洁大气，永不过时，并且显得这个层高也更高，你很通透，你痛快心里边。你再比如说那种网红的岩板背景墙，动辄你就得花个小几万块钱，是吧？看似非常大气啊，实则耐刮性差，你不小心刮一下就会留下永久的划痕。你这玩意儿换也不方便呢，你得整面墙，你得凿了它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平替方案是什么？就是墙面你刷一款这种质感的乳胶漆，你再挂一幅简约的小众的装饰画，或者是摆一盆大型的绿植，可能是花不到1000块钱，是吧？颜值也耐看，并且呢还能根据心情，哎，随时的更换。就从淘宝上买那种没多少钱的，几十块钱或者100多的那种装饰画，换一个也不心疼。你再就是什么呢？满墙的石膏线的造型，嵌入式的摆件装饰，网红长虹玻璃隔断，这些造型都属于是中看不中用的，花钱又多，打理又难啊！过个1-2年，网红款就过时了。所以就记住一点，家装的高级感从来不是靠那种过度的装饰堆砌起来的啊，它靠的是质感和搭配，简约才是永不过时的高级。正所谓这个高端的美食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是吧？这第二笔该省的钱是什么呢？就是瓷砖的品牌噱头钱了。大牌子的基础款比小众牌子的网红款其实要划算很多。那很多朋友买瓷砖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追求大牌啊，追求网红款，觉得越贵越好，对不对？结果花了几万块买的都是品牌溢价，他买的不是瓷砖本身的质感，那这笔钱一定要省，并且要省得聪明。首先不要买进口的品牌啊，国产一线品牌的基础款呢，性价比是拉满了的，质量一点都不差，价格却能便宜一半。比如客厅的瓷砖，对不对？国产一线品牌的通体大理石瓷砖，你像咱们平常说这个800×800的，单价不到100块，而进口的同款单价至少要200块钱这么一块了，一套房子下来能省好几千块钱。你再就是不要买那种异形的啊，网红的瓷砖，什么小花砖，这些砖咱先不说啊，铺贴的难度有多大，施工费有多高，而且呢它还容易怎么着呢？积灰，打理麻烦。再就是铺砖的厚度了，不要追求极致。客厅瓷砖厚度11毫米就足够了，卫生间的瓷砖厚度8毫米足够用，没有必要说买那种15毫米的厚瓷砖，那都是浪费钱。这笔瓷砖的品牌噱头钱，你省下来之后，完全可以多花在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床垫啊、沙发上啊，对吧？换来的是更多的幸福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着各位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今儿跟各位聊到了在家装过程当中该省省该花花的那些钱啊，该花的咱们都已经说完了，继续说说哪些是要省下来的钱。你像是说这个定制柜的过度扩容的钱，哎，满墙的定制那其实不是刚需，是一种浪费。很多装修公司啊，他都是劝各位要做那种满墙的定制柜，什么收纳要拉满。但是朋友们，收纳不是越多越好啊。有时候你多花个几万块做了满墙的定制柜，你发现很多柜子从来就没打开过。我们家说实话就做了这种满墙的这种定制柜，最高那一层的基本上都是空的，反而会让家里边显得格外的压抑。这笔过度扩容的钱呢，果断的省下来就好了，而且要省得合理。小户型的收纳讲究够用就好，不是说越多越好。你比如说主卧是吧，咱别做那种满墙的衣柜，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衣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梳妆台，就足够啊收纳夫妻二人的衣柜了，衣服了。客厅呢也不要做那种满墙的电视柜，做一个简约的悬浮的电视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书架，就能够足够收纳零食啊、书啊、摆件什么的。再有就是定制柜的内部格局，哎，不要做太多固定的隔板，多做一些什么呢，活动的那种隔板，你花费能省个500块，并且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的调整格局啊，也非常的实用。定制柜的门板也有讲究，哎，咱别做那种复杂的造型。你就有时候发现啊，越是简单的，对不对？它越不容易过时，并且花费还能省不少钱。这里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说收纳的本质啊，是整洁有序，而不是越多越好。过度的扩容，它不仅浪费钱，还会让家里边失去留白的美感，得不偿失。那这笔定制柜的过度扩容钱，果断省下来。把省下来的钱是吧，你花在刚才咱们说的五金配件上反而更靠谱。第四笔该省的钱是什么呢？就是软装的爆款溢价钱。网红的软装不如小众质感款，便宜还不撞款。软装是什么？属于是家装的点睛之笔。就身边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轻装修重装饰，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买软装呢，都是会跟风那种网红款，花很多钱买的都是一次性的爆款，过个几个月啊，多了你就这么几年吧，那就过时了，只能是扔掉，非常的浪费。这笔软装的爆款溢价钱要省得有质感。你比如装饰画，对不对？别买那种网红的爆款油画，那玩意儿容易撞款呢，而且还贵，对不对？小众设计师的简约插画，单价不到100块，颜值呢比网红款还要高，并且不撞款，你挂在墙上自带高级感。绿植也是，不用买什么那叫什么琴叶榕，对不对？还有鹤望兰呢，这些绿植，哎呦，你这名有时候你都觉得没有听过。哎，这玩意儿就是养护难度大，而且还容易就养不好啊。平替方案是什么？绿萝、虎皮兰啊、龟背竹，单价不到50块，好养护，并且生命力强，还能净化空气，给家里边增添生机。再就是窗帘了，不要买繁琐的褶皱造型啊，网红的拼接款呢，就选纯色的棉麻材质的窗帘，简洁大气，单价不到50块，施工费能省下1000块，并且透气性也非常的好，好打理，显得家里边格外的通透。哎，摆件也是选这么一两件小众的陶瓷摆件、木质摆件，花费不到200块，就能提升家居的这样的质感，比满桌的什么网红摆件啊要靠谱10000倍。总之，朋友们记住，软装的核心，那是取悦自己，而不是跟风攀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

0: 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0: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0: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3599。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家天下，问候各位周末的下午好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嫁妆过程当中有哪些钱是该花的，哪些是要省的。其实不是所有的钱啊都是非花即省，非黑即白，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灵活的做出取舍啊，这才是最清醒的消费观。你比如说灯具是吧，客厅的主灯呢，那就属于典型的可花可省的钱。如果经常在家里边招待客人的话，那就多花点，多花个这么1-2千的买一款质感的，对不对，看上去哎豪华好看的吊灯，提升整体的家具的档次。如果很少招待客人，就咱们一家2-3口、3-4口的住的话，就买一款简约的吸顶灯，花费不到500块够用就好。你再就是热水器，如果家里人多，多花个1000多是吧，买一款大容量的燃气热水器，随时都能用上热水。如果家里人少呢，就省下来买一款小容量的电热水器，花费不到2000块够用就行啊。同理阳台也是对吧，喜欢养个花啊，种个草啊，那就多花点做一个阳台花园，每天打理的时候也高兴是吧，下午吃完饭了在这个阳台上躺着看个书喝个咖啡很舒服。如果不养花或者说很少养花，那要省下来简单的铺一层瓷砖做一个小小的晾晒区也是够用就好。其实啊，这家装的什么该省省啊该花花，到最后本质上就是一种通透的算是生活态度，对吧？咱们装修的呢不是一座完美的豪宅，更何况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东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适配自己生活的小家。咱们花钱的呢不是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自己心中的舒适。其实装修这条路从来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朋友们，也没有完美的攻略。咱们没有必要羡慕别人的豪宅，也不要跟风别人的装修风格也不要为了面子花那些没有必要的钱，不必为了省钱委屈自己个儿，忽略那些关于舒服和安全感的开销。当然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您啊，在装修的这场烧钱大战当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守住初心，对吧？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能换来日后的或者说是日复一日的舒适和安心。也希望您用合理的预算装出来自己喜欢的小家，三餐四季烟火寻常，每一处细节都藏着自己的偏爱和温柔。好啦，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7月9号，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微信收款新技巧，现在呢，收钱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还有未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就会出现有一个红包或转账这样的提醒，点击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对应位置快速领取。美东时间周五，在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在美股纳斯达克首秀之日，其首席执行官表示，全球存储行业预计在2027年将面临史上最严重的供应短缺。他还强调，尽管该公司正在大力扩产，但预计未来十年内，存储需求仍将长期超过其生产能力。挪威队正在备战北京时间12号凌晨举行的世界杯的1/4决赛，和英格兰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然而，挪威队却在赛前遭遇酒店住

0: 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的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4点发布未来12小时天气预报，预计11号的14点到12号的2点，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北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3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达10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地区局地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达10级以上。本节资讯由麦迪编辑，子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天气预报着今天河北大部分地区还是有强降水的，提示大家周末出行一定注意安全啊。另外我们也看到高速上现在呢，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雨，新源高速新乐至正定高新区站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的。另外秦皇岛辖区现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89公里处，这是和京秦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另外因为车流量大，现在京哈高速管控货车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啊，天气情况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周末呢赶上下雨，又是你看本身就是雨季，天也比较热，下完雨之后吧可能还稍微的清凉一点，但是整体还是以闷热湿热为主。周末的时间大家又想放松一下，出去吃点好的，跟朋友聚聚会呀。最近还看到一份报告挺有意思，叫做年轻人下馆子报告。说到呢，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00万家的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是只开了1-2个月就匆匆闭店，包括像高分啊、低价呀、必打卡呀，这些关键词好像都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吸引你了。其实说到不光是餐厅餐馆，还有包括像电影院，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都有一种遇冷的趋势。说到超过半数的年轻人每月下馆子3-5次，调查里还有6.4%的人说到自己很久没有下过馆子了，也有14%的年轻人说到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哈要多一点，高于10次。另外还有就是发现单身啊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是最爱下馆子的，平均每个月去餐厅的吃饭次数是5.5次。报告当中还看到说什么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排名前5的分别是教育、服务业、广告营销、零售业和媒体文娱从业者。更爱去什么样的餐厅呢？怎么选餐厅呢？30.8%的选择的是去熟悉的餐厅，18.6%的会去打卡网红和高分餐厅，还有一些12%以上的是去地方的特色餐厅。其实现在这个时候还好，你看现在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节假日，如果说赶上之前比如说端午节假期，或者说再往前一点五一假期，未来的11假期，肯定这个排队呢肯定是常有的事儿。你即便说是比如说七夕啊这样的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啊，也会发现这个大大小小的餐馆门前排队的也都特别特别长。之前节目还和各位聊过吗，我记得是放假期间，当时问大家有没有去为了什么好吃的去排队，排队我发现这个也会有一些从众的，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

后你也未必觉得这东西多好吃，你闻到那个味儿了，看到排了好多人，你就有一种想去参与排个队的冲动，就会这样。说到这个等位时间，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轻人下馆子报告里边也提到，就是你最多啊愿意为了一家餐厅你会等多久，说超过半数人只愿意等待三十分钟以内。说实话我觉得三十分钟以内你再愿意排队我都觉得挺长了，都可以了，都挺有耐心了。说大家等位时长最大阈值是36.15分钟，也就是说过了36.15分钟之后，不管你再好吃我都决定换一家店。这怎么统计出来的呢？36.15分钟，当然说肯定你说等待时间也一定会影响一些您对食物的评价嘛。我之前就有过这种经历，很好吃的一家店，也很喜欢，经常去，觉得好像说人多那等等位吧，等一会儿吧。但是即便等到了，过了40分钟之后你再吃，好像就觉得没有那么香了。就是等待的这个时间，你可能饿过劲儿了，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原因。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啊，上一次为了一家好吃的店排队等待是哪家店？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好吗？或者说是这个周末您有去下馆子吗？您是那种会为了一家好吃的，反复去，或者说愿意多排一会儿的人吗？还是说那种像我一样，你看这排着队，我再好吃我也换一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说一说啊。17:08，来自黑撒这首《陕西美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啊，这周末有去下馆子吗？今天晚上准备吃啥去呢？你最多愿意为了一家餐厅排队等多久？看到微信后台小薇，她说我上次排队吃饭呢，应该就是去潮汕玩的时候了，是杏花无忌火锅，人实在太多了，不过叫号还算快，也就半个小时。就是你看这个叫号这个东西，有的店它其实也是特别有学问的，因为人家在你这个叫号的过程当中给你准备的各种吃的零食这个茶水，会让你觉得就是即便是等待，但是也是很舒服，时间过得也很快，也没那么着急。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好像也是广东这边户外的一家餐馆，门口排了很多的人等位子，人家还会给发遮阳伞，就是大家一人一把伞，就让你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体验到就是有被重视。所以说这商家也是有头脑。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这周末您有去哪儿吃吗？你会为了一家餐厅最多愿意等多久？ TC 这位朋友他说超过15分钟我就会准备考虑换一家了，毕竟我只是为了吃饭，而不是说感受排队和网红气息，原谅我吃不到所谓的网红的东西。还有鱼雷他说，如果说带了充电宝和耳机，有座位还不晒不冷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等一会儿。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呢，我们猜歌环节继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和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我觉得和这季节有很大的关系，跟大家说说吧。这歌手呢，他是两个人，他是一个组合。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看看这两行的声母。你想想，两个人的组合，同时还一男一女，哎，这个大家还非常喜欢他们。最近开演唱会人还特别多，哎，也抢不到票，他还能是哪个组合呢？而且这首歌也是和这个季节有关系。您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得到。来吧，跟大家念一念这两行的声母分别是什么啊？乌西之一阿兹呢的和特，我等会儿，从我说了，乌西之一阿兹呢的和特，很明显了吧，朋友们？这个歌还挺适合这个季节听的，因为每次一听到这个旋律，都觉得有一阵清风，很凉快。而且眼前就是特别漂亮的荷花。各位还是老样子啊，如果说您想参与的话，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把手机的和这个蓝牙和车里的断开，同时呢再把手机离您的嘴巴稍微的近一点啊，差点这歌我就放出来了。我们听一下木子发过来的语音啊。
2: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塘塘塘塘塘，
0: 塘塘塘塘塘是什么？焦林发过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0: 好听。还有 Full Blood 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4: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0: 嗯，还有小薇。
5: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0: 嗯，薇姐还是薇姐。在这样的一个夏日周末的傍晚，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凤凰传奇 荷塘月色。

0: 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是阴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明天7月12号，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偏北风1到2级转3到4级。现在天的确是热，这周末抱着很多地方也是这雨下个不停，大家出门的话一定注意安全，有提示的路况消息、天气变化都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但夏天出去呢，包括暑期出门啊、旅游啊，大家会发现这个衣服也比较清亮，是吧？日常的时候其实一款好的香水能够很好的点缀我们整个人的气质。这一周乐商城开启了1024香氛季，给各位带来了很多高级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

0: 就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儿，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七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七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万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It's hit music.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人都养什么宠物呢？
3: 哎呀，小猫咪，你也就是跟了我了，你这要是在古代可没人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伺候你呀。
2: 谁说的？古代宠物的待遇可不低，要知道古人也是喜欢养宠物的。《兰亭集序》的作者王羲之最喜欢的就是大鹅，就是可以铁锅炖的那种大鹅。但是王羲之是真的喜欢鹅，而不是喜欢吃铁锅炖大鹅。有一次他听说会稽有一只大白鹅，声音非常的好听，于是就前去拜访。结果主人家听说王羲之要来，就把大白鹅做成了菜，用来招待王羲之。
4: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
2: 除了文人，古代皇帝也是非常喜欢养宠物的。比如楚庄王沉迷骏马，他让自己的马住在华丽的宫殿当中，身披绸缎，吃香喝辣。不过最后因为营养过剩，爱马肥胖而死。
5: 我太难了。
2: 最后要说的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了。嘉靖皇帝那妥妥的是吸猫界的王者，他在紫禁城里专门设立了猫儿房，给猫咪加官进爵，有专门的太监伺候着，每个月还会给猫咪发工资。有些官员辛苦一年，俸禄可能都没有猫咪多呀。
3: 我竟然还不如一只猫。
2: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

0: 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今天周末的时间，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是出行在去哪里的路上呢？天气比较热，而且这个周末呢，抱着河北大部分地区是降雨，大家出行的话一定注意安全啊。资讯热力榜和您关注一组热搜，说到的是哈啤酒吃嘎了，是这么说吗？我一直不知道，有没有专业青岛的朋友跟我们来发送语音给我纠正一下。说到啊，为什么青岛人喝啤酒叫哈啤酒？最近呢，山东青岛夏日炎炎，又到了哈啤酒的季节，就说这个欢迎大家来青岛哈啤酒吃蛤蜊还是吃嘎啦。说到底为什么青岛人喝啤酒叫哈啤酒？其实啊，喝它这个青岛方言读音是哈，但是更多人认为呢，哈是能够更好的传神，体现畅饮这样的豪爽感，仰头哈酒啊这样的感觉，这个动作，所以说于是哈啤酒也就变成了刻进 DNA 的骄傲，说哈酒就得这个动静儿。再来说到也是和吃喝有关，就说到吃了冷藏剩菜的一位男士，结果后来在 ICU 里躺了9天，怎么回事呢？这是江苏镇江一位65岁的李先生，吃了一盘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的猪皮冻，进了 ICU 引发了感染性休克，医生为他进行了6次血液灌流，不断调整抗生素的用药方案，经过9个日夜的奋战，终于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医生提醒说，炎炎夏日，食物极易发生变质，滋生细菌，冰箱不是保险箱，如果存储不当，很可能会遭遇到冰箱杀手。中医说夏天较少，这是非常正常的。中医认为夏季休息应该坚持夜卧早起，所谓夜卧就是11点之前要睡觉，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保持上凉下暖这样的身体状态。对于早起，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比其他季节要短一些，只要睡眠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醒了之后呢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无任何不适，就应视为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强行延长睡眠的时间。再来说到天热，其实更适合喝一些姜茶啊。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关于为训练的准备姜茶这样的词条登上热搜，在运动员训练过程当中准备一些姜茶这个词条引发关注，部分网友感到疑惑，说这个气温这么高，为什么户外运动有的时候还要喝姜茶？医生表示，小小的一杯姜茶不仅是为了驱寒，更是为了在户外高温高强度的训练环境下能够起到益气生津、温胃散寒、防止外感的作用。高温使人体阳气外越，脾胃阳气相对薄弱，更容易受到寒湿之邪的困扰，这个时候食姜可以温中助阳，顺应天时。红糖姜茶常被用于预防或缓解轻症风寒感冒，是因为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姜

性味辛温，而且能够温胃助阳，促进人体阳气向外发散，驱逐表寒，而红糖性味甘温，可以补中益气生津。夏天咱们不要太贪凉，即便天气比较热，温度比较高，还是这个不要一味的就使用过多的冷饮啊。来自王菲的这首《闷》。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7月10号，石家庄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打通就业服务双向通道，精准助力各类群体就业。绿色航运浪潮奔涌向前，就在不久前，曹妃甸港是迎来了首艘采用锂电池加燃油双擎驱动模式的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顺利停靠港区，成为曹妃甸港绿色低碳转型的标志性进展。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今年1到6月份，中国汽车出口是达到了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7月10号起，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将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按笔画排序。世界杯方面，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了5连胜之后，法国队及时世界排名升至第一，姆巴佩已在淘汰赛当中打入了11球。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的14点发布未来12小时天气预报，预计11号到14点，一直到12号的2点，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北部，还有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是3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达10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地区局地将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

0: 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啊，我是子琛。预报着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这周末还是有强降雨的啊，大家出行一定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到高速上，现在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89公里处，这是和京秦高速互通处，目前是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啊。周末的时间，大家这个也有出行需求是吧，出去转一转，过个周末好好的聚聚会，但是路上也比较堵一点，大家可以保持耐心，有什么需要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整体上路况还是比较畅通，只是在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中华大街，走了一段之后开始压车，一直到建设大街，现在这一段是有压车的。说到这个周末了，不知道大家这个雨天的周末，夏天天气比较闷热的这么一个周末是怎么来度过的？我们来看到这是《生命时报》最近有发起一项“你的周末和假期通常怎么过”这样的一个网上调查，有1000多名的读者来参与。说到17%的人选择的是自己或家人一起出去玩，8%选择了逛街、购物、看电影，其他的这个票数基本上都是投在了一些在家里的选项，包括像做家务啊。花一些时间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啊，补补觉啊，玩手机，看视频，打游戏呀、啊。还有5%的票数是投给了加班。周末的时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经常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总觉得还没干嘛呢，就到周日的晚上了。还好，现在只是周六的晚上。如果说你就觉得，哎，现在已经到晚上这天要过完了，没关系，你想着明天咱还有一天呢，是吧，咱有什么事儿想干的，这个周末咱好好明天的时间，咱一天咱再计划规划一下。有朋友就在这个调查当中说啊，说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工作日的时候起床匆匆忙忙给孩子准备早餐，有时候来不及提前买点东西让孩子自己路上吃，自己的早饭也是个问题，忙忙活活一上午，中午吃个饭在办公室小憩一下，到下班又马不停蹄的准备晚饭，晚上稍微休息一下，有时还得处理一些工作，也很难早睡。周末的话就可以睡个懒觉，忙活一家人的出行吃饭，带孩子出去转转，有的时候感觉啊，这周末过得甚至要比工作日还觉得累。网友们分享了一个时间整理术，怎么让周末的两天的时间能够很好的有效拉长。之前我就想过，你可以在周四的晚上收拾卫生，千万不要等到周末再去做家务，周四晚上把这个卫生收拾好之后，周五晚上咱就出去玩去，一下班开始你的周末就开始了，把周五的晚上好好的玩当成一天一样那么玩，然后回家睡觉。你比如说从周五的下班之后5-6点你就可以和朋友聚会看电影逛街啊，去公园转转，实在不知道干嘛了你去压压马路唱唱歌，等到晚上你比如说是这个1-2点睡觉，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这个晚上过得就跟周末已经休了一天一样，前提是家里确实没什么急事让你得回去啊。第二天呢你也不要睡懒觉，早点起，可以运动一下，做点吃的，忙忙活活的到下午的2点的时候你再睡一个午觉，你这个午觉睡的你就相当于是已经又过了一天了，到周六的下午2点到这个时候你就想你的周末已经过去2天了，从2点睡到你比如说睡个1个小时，睡到3点之后起来忙忙活活再出去放松一下，忙点家里的东西，准备准备晚饭，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边看个电影或者说看个足球赛，第二天的时候起来之后你会感觉，哎，这一天你还有一整天的周末你可以去安排。所以周末就像海绵里的水，你使劲挤一挤它总能有。想问问大家哈，您会觉得周末要比日常的工作日还要觉得累吗？这个周末您是怎么计划的？平时每天下班之后 会去做一些什么事让自己

放松呢，给大家的周末出出主意啊，可以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留言，来听到任贤齐给你幸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啊，您来看看这两行的声母，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乐兹施希特日，希特日，两个希特日。同时这个希特日还是这首歌的歌名，而且这位歌手呢马上要在石家庄开演唱会。乐兹施希特日，希特日的兹一个日，乐乐的特乐。所以它是哪首歌，大家可以来想想啊，发送语音可以唱出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周末的事儿，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周末有时候比上班日还累，因为忙活家里的事儿啊，有的可能比如说单休啊，就休息一天，但是家里很多的事要处理都堆在了周末的这一天嘛，这周末就比较赶，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的周末能够好好的放松轻松一下？看到红，他说我上班没有节假日，平时就喜欢下班的时候去公园里面去转一圈，放松一下心情。有的时候去到一个绿化做得很好的公园里，你只是走上那么几圈，20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前提是你把这个防蚊工作做好啊。现在这个蚊子还是挺猖狂的。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唱。看到袁立芳发过来的语音。
9: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8: 您是
9: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8: 好听好听好听，您这发过来两遍是对自己第一遍唱的不满意是吧？好听啊，都挺好的。听一下王磊发过来的语音。
1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8: 还有 Vitas 家业。
1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7: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8: 哎，还真有那个味道，你看。匆匆那年，
7: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8: 嘿，你这什么唱腔？这是？听一下，洋洋。
7: 心太软，心太软。
8: 哎呀，这是个 reader， 这是。您是个 reader 还是个 rapper？ 确实是心太软啊，希特日是吧？这个确实有点简单了。我本来想着周末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我主要怕什么呢？我主要怕你们都不唱，我这个尴尬。我但没想到我这题出太简单了，你这发过来的朋友很多啊，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每个朋友都放。听一下小明同学。
7: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8: 好听，7月15号的10点，奇迹2026巡演石家庄站将会开启预售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奇迹2026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在8月29号和30号2天，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2: 对，
1: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这里是 FM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小春，也是独家记忆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名字叫《我不是伟人》。这个周末的确，这个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还是有一波又一波的降水。大家出门的话，一定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有什么需要提示的路况消息，包括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提示一下。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中华大街上由南往北的方向，过了新华路，快到和平路的时候开始压车，一直到市庄路压车比较严重。还有就是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以及西二环由南往北从淮安路到中山路这一段线是有压车的。天气很热，有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这个衣服体量比较轻了啊，但是呢一款很好的香水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整个人的气场和气质。这一周也是乐商城的1024香氛季给各位带来的很多高级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星华有什么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0000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月入人海， 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周深和五月天的这首《如烟》。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啊，几条路线我们在七月份八月份带着大家出去玩，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来参与，包括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些线路，您可以来看一看，扫码进群，有任何的出游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问我们的主持人和领队，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了解啦。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家。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7月10号，2026年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在张家口市的崇礼区举行，超过1.1万名的国内户外越野跑者参加。那本届赛事呢，设了9大组别，最长的赛程是超过了168公里，赛道串联了冬奥会的赛场以及富隆泰武滑雪场。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创历史新高，最高是达到了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正值盛夏，最近呢，很多人刷到了河南西瓜几分钱一斤的这种视频，令网友费解的是，走进超市，西瓜依旧是几块钱一斤。河南西瓜几分钱的事情确实是存在，但并非是普遍行情，大多是伪瓜。但整体看来，今年的西瓜收获的价格其实确实会便宜啊，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北京时间12号，美加墨世界杯另外的2场1/4决赛即将开赛，挪威对阵英格兰以及阿根廷迎战瑞士。过往历史的世界杯冠军均是由本土主帅带队夺魁，而在本届尚存冠军的6支队伍当中呢，只有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是图赫尔，并非是本土主帅。天气一热，那就会汗流浃背，那经常呢会被说为体质虚。那其实呢，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出汗多并非是说体质就虚啊，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当然注意的是，如果凉爽的环境或者静置了很长的时间依然大量出汗，或者是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啊、咳嗽啊、体重下降等等的症状，可能就和甲亢啊、糖尿病等等的疾病有关了，建议及时就医排查。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的防汛4级响应是升到了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省气象台14号发布了天气预报，那预计11号的14点到12号的0点，那张家口的东南部以及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石家庄、沧州西北部地区、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那小时的降雨会达到3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00毫米。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暑假了，我们的数学应该怎么样预习和复习呢？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啊，就说到小学暑假应该怎么样安排，要不要提前预习一些新课，还是要大量的去做一些题呢？其实我们说到啊，小学的6年的学习当中，1、2、3年级是养成习惯的关键时期，那4、5、6年级呢是分层递进，而且呢是要查漏补缺，那两个阶段的培养重心是不一样的，找到每个年级的重点，并且做好可以实施的日常规划，那孩子们呢不需要熬夜苦读，也可以悄悄地完成弯道超车。那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一套可行的啊，这种暑假实施方案全是干货，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咱们先来说1到3年级的小同学们，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低龄段的学生。那很多的家长呢认为低龄段的年级的暑假就要抓成绩学知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啊。1、2、3年级的孩子啊，他的学习压力是很小的，课本内容很简单，暂时的分数差距都

不能说什么。那真正拉开差距的其实并不是刷题多少，超前学习多少，而是学习习惯、认知视野和专注力。那为了让孩子稳住暑假的状态，不需要布置太多的学习任务，只需要让他做三件事，那就可以巩固到我们的定海神针了。那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都要阅读啊，用童话做底子，用科普来做突破。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知道暑假要读书，当然大部分的孩子啊只读故事书、童话书，忽略了科普读物。这也是很多孩子为什么到四五年级的时候成绩就变得没有后劲儿了。那童话呀、趣味故事可以保留，但这类书籍啊，语言它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嘛，情节也比较单纯简单，那很适合低年级的孩子去读啊，可以提高孩子阅读兴趣，增加孩子词汇量，锻炼孩子对于文字的这种感知能力。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科普的读物是可以成为低年级的这种暑假的重点任务啊，因为很多的人其实会忽略一个新增的重点嘛，那就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小学四年级起，那语文的课本大量加入了科普类的，比如说蝙蝠与雷达、蟋蟀的住宅、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等等，这些经典的这样的篇目都是考试阅读理解的这种高频素材。那如果孩子低年级的时候没有进行科普类的积累，那在接触这些课文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枯燥啊，很陌生，觉得没有意思。所以提前去接触一些科普文的话，那上课呢就可以立马明白啊，这个题目到底在说一些什么内容。那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数学不知道怎么学哈，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然目前呢外面也在下着大雨，如果朋友们在路上行驶需要帮忙，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消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留言啊，让大家来帮助大家。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我们说到了关于暑假怎么样复习数学啊，那从长远来看，目前中高考的命题呢也是突破了课本和文学的这种界限，越来越注重生活化还有科技化还有时代元素了。比如说新的高考全国乙卷，把嫦娥卫星、航天科技等等内容直接放入到考题当中，去考察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的综合认知能力。那小学低龄段呢，是孩子由图画阅读向文字阅读过渡的关键时期，那趣味科普读物应该说是声情并茂啊，而且呢浅显易懂，可以满足孩子们阅读的需要，又可以提升孩子接触未来的考试趋势，拓展孩子的知识视野。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运动啦，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身体状况，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久坐不动嘛，那不爱动的情况下，长期缺乏运动就会导致体质下降，视力减退，并且还会使孩子精力啊积累起来，就是上课坐不住然后呢注意力分散，从而影响到学习状态。那暑假里的运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啊，它是保证孩子全年学习的基础。那很多的家长为孩子缺乏单独的运动而烦恼，但是低年级的孩子运动的动力并不是自律的，它是一种氛围感，所以单独的这种运动确实很枯燥，很难坚持。但是我觉得集体运动才是最好的选择，比如说全家抽出20到30分钟陪着孩子一起去跳跳健身操啊，打打羽毛球啊，一起跳跳绳啊等等，这些就是轻松又简单，家长的陪伴呢可以极大的调动起孩子的情绪，然后跟孩子一起动起来。如果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同小区里比如说有同班同学啊，可以一起约着跑步啊打球啊，这些也会非常有趣。在同伴的陪同下，孩子不仅可以坚持运动提高身体素质，还可以锻炼社交能力释放情绪。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每天花30分钟来锻炼你的专注力啊，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那专注力呢，在学生的小学阶段是属于一个基础能力啊，1到3年级孩子专注力还没有形成，这个呢是有意的去训练的最佳时期。那很多孩子到了高年级之后就会发现写作业拖拖拉拉呀，上课走神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你的专注力在练就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家长呢不宜采用刷题练字等机械的方式锻炼孩子的注意力，那就很容易产生抵消的这种抵触情绪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趣味游戏来练，比如说每天固定30分钟雷打不动的安排自己的专注时间，下棋啊，静态绘画，然后乐高积木平衡木的这种练习，或者是拼图逻辑游戏，就是让孩子可以全身心的放松下来，全神贯注的去做一件事情。那长期训练之后呢，孩子在高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养成坐得住沉得下心的这种习惯，那以后上课听讲啊写作业啊这样的效率也都会提高的。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在石家庄下了这种瓢泼的大雨哈，很多朋友都说堵在路上了。如果您看到了路况消息，或者是哪好走哪不好走，我们可以帮忙的，您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可以拨打96-1024，或者是直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让我们大家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也讲到了放暑假了嘛，我们的1到6年级的小朋友们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数学成绩啊，更多的时候养成好的数学习惯。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说暑假应该怎么做。那刚才呢说到了1到3年级，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4、5、6年级。那其实说到4、5、6年级啊，这个高年龄阶段的部分呢是小学学业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那经过3年的学习之后，孩子的基础情况啊、学习能力啊、思维程度啊都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就不再是低年龄阶段全班同学都是同步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就要面临2个字，分层。那很多的家长误区就是1刀切的规划啊，不管孩子的成绩如何，就是一律的刷题，统一的预习，结果导致优势的孩子就是吃不饱，差的学生是跟不上，这暑假就白费了。所以我们说到暑假规划呢，还是要有效果，有侧重点，要查漏补缺。那如果孩子属于第一梯队，基础好，成绩稳定，那暑假里呢就不要再花时间去刷基础题了，那很浪费时间的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一些初中的知识，打破小学的知识格局，增加深度和知识面。那语文呢和英语可以适当的提前学一点点，比如说语文突破一些生词，还有我们说到的古诗内容。那英语呢可以抓单词啊等等的。另外呢就是重点启蒙初中的小四门，去提前搭建一些文科库的这种材料，不要让孩子死记硬背啊，而是去找一些历史漫画啊，有趣的地理知识啊等等的，就是一通百通嘛。那进入到初中之后，孩子呢可以更熟稔的去掌握一些知识啊，就不会觉得特别陌生，像一个高山一样。如果孩子属于中等偏下的梯队，那么这个暑假呢主要任务就是复习旧的知识点，同时预习下学期的学习内容。那建议家长呢和孩子一起对于上学期所学的内容进行一些梳理和巩固，并且重点解决错题本上的问题，把语文当中的易错字啊、病句啊、阅读理解的难题啊等等去改一改。那数学当中的公式啊、定义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计算的疏漏啊、审题啊，都要重新再做一遍。那难题呢可以等到新开学之后咱们再去拓展。所以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复习或者预习的节奏呢？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0%。
8: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0:4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关于暑假怎么样去学习数学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小一年级的朋友吧，就是我们讲到的，可能小学的同学们在复习和预习方面还需要家长们多去提点一下。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继续跟朋友们分享哈。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小学生都要掌握一个暑假的核心点，就是不管孩子成绩如何，处在哪个梯队上，基本功的这种训练是不能停的啊，比如说数学的审题能力呀、计算的准确和速度啊，这个是贯穿整个小学6年时间的。那每天做10到15分钟的计算题，防止出现粗心的错误。那

语文呢要经常进行这种提速的训练，提高阅读速度啊，理解能力啊，并且要强化读后的输出，然后读完一个文章或者是一本书之后可以准确的复述，并且能够分享自己的体会。那输入和输出的双向训练完成，那孩子呢就能解决他这种读了就忘，不会就会回答，不会表达这些问题。总之呢，其实很多的家长嘛会把这种暑假当作弯道超车的一个假期，只顾着去做一些这种提高分数的题呀，然后忽视了我们小学阶段孩子的一个成长的本质。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拼的呢是习惯好不好的问题，并不是看谁学的知识点多。那低年级呢，咱们就去抓阅读、抓运动、专注力，夯实成长基础。那高年级呢，我们就要分层教学，优秀的学生呢要拓宽视野，差生呢要查漏补缺，然后呢全体的学生都要抓基本功啊，不盲目的内卷，不盲目的跟风，然后呢按照这样的节奏推进，那孩子呢就可以享受轻松愉快的暑假，那也可以悄悄的去提升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比如说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学习习惯的分享，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那最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燕尾蝶》。那我们经常会说教育是没有什么捷径的啊，但是呢一定是有一些方法的，充分利用每一个暑假，循序渐进的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和习惯，在日积月累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孩子的这种综合素质啊以及学习成绩都会有所提高。稍后的时间会是由圆圆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8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李荣浩刚刚的这首《自拍》是不是你喜欢的歌呢？听广播的时候偶然遇到自己喜欢的歌，也可以是生活当中不期而遇的快乐。还有一些类似的瞬间哈，能够明晰地感受到内心的幸福感跟满足感空然降临。也许是上班路上正好是一路绿灯，也许是下班了之后天还大亮着，回家从冰箱里面有冰镇西瓜被拿出来的时刻，还有就是随时可以吃到爸爸妈妈做的饭的时刻，等等等等。这些时刻里的满足感会令我们觉得都不需要更多了，就让我们一直过着这样平凡的珍贵的生活吧。20:06，周末的晚上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刘若英的这首歌《不营业的日常》，这首歌的 MV 特别选择了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从开机到关机的过程，没有停顿跟技术转场的部分，这样的方式挺真实的，就像是我们的日常一样，没有彩排，这一秒过去了就不再有重来的机会。这样的方式想要传达的就是，人生也像是飞行日一样，从起飞到降落，人生的风景一闪即逝，所以我们更得要细细地留心身边的人事物，好好地排版自己的人生，变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杨坤的这首歌《穷浪漫》，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能够体会到的浪漫也是不一样的。年少时期的一个眼神都是可以感受到浪漫的。没有家庭责任的时候，浪漫就是两个人守在一起出去走走逛逛，等到上有老下有小，浪漫可能就会落进平常的一餐一饭当中。20:26，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其实在一个人的时光里面也是能够感受到浪漫的情绪的，许哲佩把这样的时刻唱进了下面这首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情歌教父周传雄回归之作，透过简练深沉的文字，声声入耳的旋律，对世界真诚的发问。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的3.0时代。周传雄，我问。

0: 20:36，这里是依然动听，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炎热的夏天最离不开香水了，本周呢，乐沙城开启了Ineos香氛季，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高级的好闻的大牌香水。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

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哎，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长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七折，到手279.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万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599 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8: 在南拳妈妈2026年的专辑调色盘当中，有一首叫做《离家不远》的歌，虽然这首歌不是主打歌，但是却成为了很多游子的心爱之作。这首歌是成员弹头作词，张杰作曲，创作灵感就是源于成员们频繁的离开家工作的亲身体验。歌词通过灯光、父母的鬓角等等这样的细节，勾勒出家的温暖的轮廓。副歌部分唱家永远在你身旁，是将漂泊的彷徨升华为归家的力量。这首歌唱的并不是宏大的乡愁，而是每一个离家的人心中最具体的牵挂。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

0: 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特别地点会有特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北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8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0: 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你也只听着这首南屏晚钟长大的一代吗？齐秦的演绎是更加俏皮的，就像是夏天的傍晚，心情很放松的状态。那其实这首歌表达的是作者对于故土的思念，是一种很轻快的想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周末晚上好，我是圆圆。接下来也是一首发表在1996年的歌，正在听广播的你，那一年是多大？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毛不易的这首《南一道街》，你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听到了它旋律的轻松轻快，还是这歌曲背后唱到故乡的时候那一抹乡愁和忧伤呢？后来故乡对于太多人来说都变成了一个情感符号跟情绪的栖息地，仔细感受一下那些我们太熟悉的老歌也是一样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2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李健传奇的英文翻唱版，歌曲充满了来自北欧的浪漫风味和气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 Michael Lunsteroff Fairy Tale。

张雨生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早就有研究证明过了，鱼的记忆呢远不止七秒，大概可以长达好几个月。所以虽然我们感知不到，但是鱼的世界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样子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再来听一首有关于水的歌，来自于许茹芸的《在水一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梁博的这首歌《日落大道》，虽然他也唱着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成耀眼的金黄色，但是我们听到更多的却是世界广阔，也是青春不断向前的缓慢的坚定感。这是梁博《好声音》夺冠沉寂两年之后回归的作品之一，依旧是他本来那种淡然的又目标明确的表达。时间来到了11:52，今天依然动听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星光漫摇吧。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阿杜的一首《坚持到底》。晚上的10:04，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欢迎各位在今天晚上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在抖音里面搜索 D 勾孟勇，第一个就是了。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我们一会儿来聊天，分享我们今晚的主题，听听歌，或者是讲讲生活当中的困惑、情感、世界杯都是可以来的。今天我们要说关于执行力，执行力的意义呢，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儿，更是呢在一次次的行动当中呢，慢慢的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力呢，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呢，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时间会告诉你，每一步都算数的，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陈小春的一首神呐、啊、救救我。晚上的10:1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说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很多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呢，不是想法的多少，而是有没有行动。想学一项新的技能，总想着等时间充裕了再开始，想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又觉得等状态好了再坚持，等来等去，最初的热情慢慢的消散了。不要去等，要有执行力去做。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种方式，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看到很多人来这儿报道，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相互的陪伴，聊今晚的世界杯是吗？聊什么都可以的。抖音搜索 D 勾孟勇，陪伴各位。我在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看到了，在微信当中说今天生日的小伙伴很多，也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今晚的新闻主题呢，是最好的贵人呢，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比如说你第一次上台发言会紧张，第一次接触新的工作呢，会手忙脚乱，第一次学习的话，一项技能难免会磕磕绊绊。但是每完成一次任务呢，就会多一份经验，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多一份底气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梁静茹，情歌。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

0: 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

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

0: 百奇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5: 大联合会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4: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毅元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6: 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
18: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你

0: 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

0: 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把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 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都。

0: 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

0: 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

0: 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

0: 体温计加上啊。
1: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3: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3: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3: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3: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3: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3: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爷，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

0: 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4: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5: 姨。

0: 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2: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

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

首潘玮柏的《壁虎漫步》，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特别虎的那个年龄段吧，就是比现在单纯的那个年龄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多少中年人常和辛弃疾一起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是中年人们呢，希望我们也有林清玄一样的心态，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是啊，此刻只想一二，和我一起轻松的听听老歌。许怀玉，我是女生。

0: 又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周深为电影挽救计划演唱的中文主题歌《修星星的人》。周深说呢，这是他唱过的 OST 当中难度最高的一首，原以为是特别激烈热烈的那种风格，后来发现呢，是一首需要极强控制力的浪漫作品。能够自如驾驭技巧和情感表达的歌手，总是能够带给您一种听歌的安全感，即便那首歌是魔王级难度的歌曲，也像是林忆莲的这首《归零》。哎，这首歌是又高又密又累，我觉得这首歌最难的不光是高音啊，是在那个换声区高频次的精准咬字的那个准确性。

reset， 能够将情绪归零再出发的人都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朋友一定相信，玫瑰会在山顶与夕阳相遇，森林尽头是阳光，自己的世界会越来越好。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6: 这一到夏天吧，很多朋友更是经常被刺激，就是每天啊都在吃饱之后提醒自己该减肥了。如果减肥是为了健康，那挺好；如果只是为了他人的目光，那真的要慎重的考虑考虑。1986年，黄伟文当时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在经过重重关卡之后到达影棚，因为当时没人认识他，他整个晚上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感觉特别的孤单。当时呢，沈殿霞就特意绕道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说话，让他呢特别感动，让他记下了沈殿霞的这份人情，一直想要有报答的机会。在2016年的时候，郑欣宜签约唱片公司，正式决定停止减肥，不活在别人的审美下，变得更加自信。他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够变得更加自信，不为他人而活。因此呢，黄伟文就特意为郑欣宜创作了一首歌的歌词，来报答沈殿霞当年的爱护之情。这首歌呢，就是很多朋友认为郑欣宜最好的一首歌《女神》。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9: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黄一娜和任素汐的一首《大梦》。人生呢，就是有很多该怎么办，而成长的路上遇到的那些该怎么办，六月的春风没有给答案，但如果人生像这首歌只问了16次怎么办，那么这段人生应该也还不错吧。

音乐的魔力在于，当生活让你觉得疲惫，甚至不想讲一句话，而音乐却能够为你发出内心的呐喊。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回春丹的这首《鲜花》，它总是能够唱出我们对生活美好的期许和向往，也在努力和过去的遗憾和解。一首《鲜花》，让我们好像看到意气风发的自己，正站在鲜花盛开的山谷当中，高声呐喊，回声荡漾。人生就是这样吧，虽然无法带走片瓦，却可以留下无尽的热爱。郁可唯，路过人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人有期待呢，就会容易变得更加快乐。你期待周末不在一个城市的爱人回到你身边，你期待下个月要出发的旅行，你期待见到隔壁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你期待年底要交付的新房，你期待即将要开始的大学生活等等吧。人是要制造一些期待的，有期待特别有盼头，期待让人生有一个特别深刻的那种向往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带来这首《期待爱》。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到省气象台在昨天傍晚的时候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是在这个有一些地区会有降水啊，我们也提示一下，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东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预报是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雨天出行啊，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也提前看好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来更好的规划咱们的行程。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早安奶茶我们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给大家送到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足球盲盒，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您照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题目，就能在那个页面里面答题啊，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三张图三道题都是什么呢？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个又起来的一个特别策划啊，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这些行业呢，小时候我们会经常和他们去打交道，比如之前我们猜过什么，猜过这个胶卷啊，那个照片的那个冲印师、冲洗师，然后还猜过钉鞋掌呢啊，修鞋匠那个师傅，还通过售票员的书包啊，猜过这个公共汽车上面的售票员。今天我们照样是三张图片三个职业，请您猜一猜这三个行业啊，也都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现在几乎见不到了，您还能想起当时和这些行当打交道的场景吗？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题目，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商务部海关总署7月10号发布2026年第29号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56%，一线城市平均租金小幅上涨0.60%，结束了此前连续两年的调整态势。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两天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上升。那据了解，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那多家航司呢，已经发布了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文旅部7月10号介绍了部分景区的整改进展，通报显示，晋陕壶口瀑布景区实现一票通，壶口瀑布、武当山当这个等地下调了摆渡车的收费，稻城亚丁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那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游客排名前3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继续我们来看科研， AI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那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就在这里诞生，如今呢，这里已经发展成了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发射及一级子回收任务7月10号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经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7月9号正式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再来看瑞安航空，一架航班从希腊塞萨洛尼基起飞之后不久，机舱内一扇窗户突然爆裂，那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飞机紧急迫降。所幸这名男乘客身体卡住了窗口，加上其妻子与其他人奋力拉住其双腿，花了5分钟成功将他拉回了舱内，逃过一劫。再来看文体方面，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举办。在女子标枪项目的争夺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怡凭借最后一投的68.75米夺得冠军，实现了本赛季钻石联赛分站赛的4连冠。再来看西班牙淘汰比利时，半决赛将战法国啊，这是世界杯的消息。即将迎来19岁生日的亚马尔和27岁的姆巴佩在世界杯半决赛的赛场上再次交手。世界杯征程告一段落，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回家乡福德角海岛放松休闲，还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驾驶水上摩托驰骋海面的惬意瞬间。电视剧的演员署名7月10号起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且按照笔画排序。于是呢，观众或将重新认识一批本来已经耳熟能详的演员，比如张晓彤，其实他是张嘉译；任芷墨就是任素汐啊；张家玮就是张凌赫。今天开场曲，我们也来听到这首王昭君，也是来自于任素汐啊，任芷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仍然在继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猜到的三道题目，也可以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点击进来留言啊，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跟您猜到的是三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有三张照片啊，都是这种黑白照片，很有年代感，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能看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第一道题是大家基本上都能猜对的，大家都猜到了，第一道题是跟吃的有关，的确，是在制作一种美食，而且在制作这种美食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响的一个动静啊，会有砰的一声。而且现在这个行业其实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越来越少见，但是大家会在一些什么特定的一些场合呀，比如说你去赶一些大集呀，在一些什么这种很有传统文化的一些街区啊，你可能还能看到啊。小时候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职业的人来了啊，你可能从家里拿点大米或者拿点玉米是吧，赶紧就跑过去哈，请人家帮你制作成好吃的什么东西。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这是一看啊，有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忙忙碌碌的。你看有朋友刚才说是邮递员吗？不是邮递员啊，看第二张图啊，他们正在进行一种电器类的操作，而且耳朵上戴着耳机，手上呢还在拧着什么东西，这个还有一个人呢，手上是拿着笔正在记录啊，一边跟耳机那边的人说话，一边在记录一些什么东西。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挺火爆的一种职业啊，而且当时呢你可能就刚兴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通过他们啊才能找到一些人，找到一些地方。第三个其实着实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啊，第三个属于年代真的比较久远，而且现在也真的很难找了。那个年代啊，人们这个东西坏了之后就会去找这个人去修一修啊，补一补，现在可能更多的朋友就坏了之后就扔掉了，就直接换新的了啊，所以说这个行业越来越难找。所以各位啊，怎么来看到我们说到的三道题三张图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然后同时呢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您直接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然后拥有了抽奖资格。您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天气哈，来看到今天的天气预报呢还是有雨，刚刚我们说到了白天啊哪些城市会下雨，再来说说晚上，今天晚上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另外要高度警惕巴威北上，预报显示巴威登陆华东后存在继续北上的可能，所以不少人呢也担忧会不会复刻2023年杜苏芮在华北制造极端暴雨。那气象专家、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表示，当前的预报显示台风登陆这个巴威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北行进，后续存在偏西偏北两种分支，登陆后路径预报难度比较高，但是登陆北上阶段的风险必须要高度警惕。

0: 再来看民生方面，河北高温天气持续，国铁北京局全力保障电煤运输畅通。今年以来，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再来关注河北省中医院，这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呢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800张床位啊，这也是河北省中医院设置的东院区。再来看三支一扶，2026年全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啦！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的暑期策划啊。暑假带孩子去哪儿，一直是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你既然让孩子学有所获，自己又不想太累，既想让他去个远方啊，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钱。于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假呢，也是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来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我们选择了4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还有宁夏中卫啊。这四个地儿啊，是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是不同的价位，它的价位呢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家长跟孩子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是吧？大家希望的是能够沉浸式的深度的体验，能够玩一些不一样的，能够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要。比如说吧，孩子出去玩要的是野，比如在长白山，主持人呢和老师带队森林徒步，趟进22度的小溪，亲手去抓鱼，去搭灶，去生火。在贵州换上防水服，我们冲进稻田抓那个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啊，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孩子玩的撒欢了，妈妈要的是什么呀？是美啊。在延边我们专门留了时间啊，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呢就是电影海报。在贵州您可以亲手做一块扎染方巾，穿上一条非遗扎染裙子去拍照。在云南带您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啊，这个取景地，请您去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哎呦，这儿太出片了，穿上红裙子大片，我们帮您拍。当妈很辛苦，但这一次你首先是爱美的自己。还有爸爸，爸爸要的那就是玩的爽啊。在长白山啊，我们安排了什么呢？安排的就是烤肉配啤酒啊，孩子睡了，爸爸能够坐在一块儿喝酒吹牛。在宁夏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高山流水常来宴啊，在云南汽锅宴、荷花宴，每天都不带重样的，所以爸爸的参与感会非常强啊。你吃得好，玩得爽，你还能跟孩子一起疯。全程没有购物啊，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呢，我们覆盖了7月、8月啊，2个月整个暑期。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村，还有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您心驰神往的景点都有哈。报名咨询0311677955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儿，然后可以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然后有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啊，我们主持人文章也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答复您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送到的奖品在世界杯期间继续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那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您可以两个礼品二选一哈。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这样是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那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Mr. 庞这位朋友也留言了，还有很多朋友，其实第一道题大家都觉得丝毫没有难度哈，第一道是送分题，他说第一种东西呢，我们那儿跟这个东西啊，就是最后制作出来的这个东西叫玉树花，说是放点玉米，放点糖精进去，然后加热一下，等到时间到了，用力一敲，嘣的一声就出来了。是的，整个流程都形容得非常详细啊，而且这个职业呢，我们今天猜的就是正在消失的三种职业哈。这个其实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也可以见到啊，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场合啊，一些街头啊，还是能见到的。顾安小胡的朋友说了，说哎呦这职业猜得越来越专业了哈。还有小七也说，说第一个我认识，说每次一想啊都会吓我一大跳啊，说这是第一种职业。第一种职业是制作一种美食，哎，小时候啊这但凡听说哎呦这样的人来了，赶紧把家里边的大米或者玉米拿点出去，请人给制作一点好吃的零食，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因为制作出来的这东西啊甜甜的脆脆的。第二张图其实有些朋友会难住了啊，有朋友说第二张图是在发电报吗？这是手机尾号6781的朋友，还有手机尾号6992的朋友说第一个跟第三个我都猜出来了，第二个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3576的朋友说第二个是电台吗？是广播主持人吗？哎，你别说，跟我们好像是有点像啊，但还不是。但是呢有点像，因为用的这个设备啊，提示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你看有几个工作人员，首先他们都戴着耳机，他们要听，哎，听那头的人在说什么，还有就是有的人在这个拿笔在记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人呢在拧或者在拨一些按钮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哎，很多朋友答到了这道题啊，有朋友说是在发电报吗？是接收电报的吗？还有7521朋友说看着像播音员。我们提示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是在做一件固定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找谁谁谁啊，然后你联系过去了哈，联系过去之后你不能直接找到他，你要通过第二张图第二种职业的这个人帮你一下，你才能找到你想找的人。这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其实现在就更少见了，几乎找不到了啊，就小时候啊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坏了你会固定找这个人去修，但是现在家里面这个东西坏了你很难能想起去修一修，因为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可能直接就换新的了。但是曾经这可是一门手艺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猜到的三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小时候经常打交道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啊，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对，是我留言了，
2: 恭喜您中奖了
1: 啊真的中奖了。
2: 是的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1: 我好幸运呀、
2: 在我们一众每天早上上千名的留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
1: 哇，感谢感谢，哎呀好开心呀，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少很少很少中奖，我听节目应该从2006年开始吧，那时候还在上学，然后一直在听，听到这会儿，后来有了车以后，然后也会听，然后早上的话一般是早上 7点到9点之间，因为我会跑步，跑步的时候我会听，然后呢跑完步回去，然后上班的路上我也会听，然后下班的时间的话一般是在6点到7点会听。
2: 基本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这必须得你中奖。你说你这样的人要不中奖，天理难容
1: 啊。感谢感谢，让我真的好激动呀。
2: 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2: 啊、刘女士，我看您今天早上留言说您刚跑完步。
1: 阴差阳错吧，就是今年参加了石家庄的一个马拉松，然后感觉跑步以后状态会很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跑。那在这个月7月初我也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马拉松，就是整体我会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这种独处。
2: 啊，你把跑步也当做独处的时间。
1: 对，是的。
2: 有人说自己跑会觉得没有伴儿，会觉得没有搭子很累，你不觉得孤单吗？
1: 不会，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跑完步，我自己整体的这个状态的话，我就感觉我一天的工作效率会很高，就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会很好。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跑步，我就感觉今天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说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2: 早晨不需要送孩子。
1: 对。因为早上的话孩子差不多我跑完步在7点之前我会完成，然后7点到8点的时间是一个洗漱个人的一个时间，8点然后就那个上班了。
2: 你好早啊，你7点之前你就可以跑完步了。
1: 对，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差不多5:40我就能醒，然后稍微简单收拾一下我就出门去跑步，会加上热身呀什么的，差不多1个小时。
2: 然后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1: 我想要黄金小马给我的姥姥，因为就是其实我运动也得益于我的姥姥。我姥姥今年是本命年，她97岁了吧应该是。然后我们老家说虚岁，然后她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是跟她长大的。那在她50-60，就是我现在我今年是37，就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姥姥每天早上也是就50-60的时候每天5-6点就起来运动，所以说我的运动其实得益于我姥姥。
2: 再还参与互动还能赢个奖品。
1: 哎，对，我跑完步就想参与互动，没想到真的中奖了。
2: 然后看到你的，
1: 好开心呀。
0: 一位爱运动的朋友啊，中奖了，恭喜！您怎么样？如果说我想像他一样，我也想中奖，我怎么参与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在这页面评论区啊，直接留言留下您的答案哈、啊，直接来评论留下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只要您在这个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扁鹊。

0: 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1: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2: 也怕。
1: 怕啥呀？
2: 怕手机没电。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Morning.
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Go!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二十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四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贝塔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

0: 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是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百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儿，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支是卖9.9块，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两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块，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块钱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媛。心媛刚才分享到了是夏日必需品啊，一个是雪糕，一个是这个宣纸速干 T。虽然说这两天是阴雨天，但的确气温还是居高不下，空气当中啊会觉得很闷很热啊，所以需要吃点雪糕清爽一下，降降温。而且刚才说到的是又好吃又营养还平价的雪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刚才心媛分享的雪糕和宣纸速干 T 恤啦。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